0: 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电锯节。
1: 哦，大家好呀，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2: 我喜欢做面具。
3: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4: 我真是太厉害了。
1: 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0: 面具节快乐呀，让我们面具节快乐！
5: 面具节快乐！面具节快乐！
0: 今天是向我们喜欢的人表达友好的日子。我们数到三，然后戴上面具，让你的好朋友找到你。一、二、三。
6: 好像没有人做我的面具呀，怎么会这样？
7: 闪闪，闪闪，闪闪，你要去哪里？
6: 回家。
7: 可是
6: 没有人画我，我画的是你，但你画的是汉堡，所以没人喜欢我。
7: 可是闪闪，
6: 让我一个人待着。
7: 哦，可怜的闪闪。
6: 我以为大家都喜欢我，原来没人喜欢我，连奈蒂也。
7: 彩虹公主，
0: 嗨，奈蒂，
4: 面具节快乐，奈蒂！
0: 你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7: 闪闪遇到麻

0: 面具节太好玩了。
1: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2: 面具节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1: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0: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3: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0: 可是他不愿意呀，他太难过了。
3: 我有个好办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4: 好主意。
5: 要怎么办？
0: 行动起来吧。
3: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1: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黄色，黄色，闪闪，我们需要你。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我现在没心情。好吧，色彩精明，看我闪闪

0: 什么只有托马在那儿？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哈？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哥，你今年这块谷子长得是真厚实啊。
1: 哎，交了黄家的租子，就落不下几颗粮食了。
2: 大婶儿，我来吧。
0: 王大师，王阳哥，我又要提那件老事了。我看你们两家的喜事该办了。春儿，贤儿，该让你大叔这个倒霉的吃顿喜糕了吧？
2: 就是他赵大叔，说话也不顾个前不顾个后的。你不看孩子们都大了？
0: 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这
1: 老赵兄弟说的对，到秋后选上个好日子，蒸上锅喜糕，再把那间破房收拾起来，就把我这老生闺女打发了。
2: 他老那功夫，这头连件红棉袄也买不起，委屈了喜儿的好孩子。
1: 哎，看他大婶说的，大春这孩子好啊，喜儿跟着他受不了罪。

0: 哎，信儿啊！信儿是越长越漂亮了啊！
1: 感情，三里五乡顶出彩的闺女，谁也比不了她。叫。
0: 信儿啊，少东家心眼里的可疼你了。
1: 明儿借给你个牲口驮两趟吧，啊？
2: 他妈的！

0: 邵东家，您回来了。
1: 邵东家，
0: 把这给老太太送去。
2: 老木，
0: 哎，把杨白老的账给我查一查啊。
2: 好好好。
3: 娘。
4: 是哎，你回来了。
3: 回来了，娘。县长还叫我问候你老人家了。
4: 三伏天，在外头累了一天了，当心受暑。
3: 还好，娘，没什么。娘，你老人家要的东西，都从城里给你老人家买回来了。

0: 稍等一下，
1: 老木，进来。
0: 是。老太太。
1: 老木，今年年景怎么样啊？
0: 托老太太的红福，咱黄家川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好年头。
1: 今年种地户都有富裕，多年的旧账该和他们清一清了。
0: 是是，错不了错不了。
1: 是哎。
2: 啊，娘，
1: 回去歇着吧。
2: 啊，娘，那我就走了啊。
1: 老木，
0: 哎，
1: 收租的时候要多长点心眼儿，不要闹得种地户们都闹得心思上吊的，坏了我黄家的名声。
0: 是，老太太您放心吧。
1: 去吧。
0: 哎。
3: 种地户们听着，往年的珠子和今年的珠子一块清了。
0: 怎么，杨白老之前六斗珠子，他往年欠的珠子都已经转成账了，贡献大洋22.5元。那什么时候满期了？还是按的老规矩，腊月门是满期。少东家呀，这个事儿都怪我没长心眼。咱们这么着吧，到腊月门上我一定叫您见人就是了。
4: 够交黄爷的租子了。
5: 爹，把春天借的六斗粮食也还了吧。
4: 就剩下这几颗粮食了，你过门子就不用了。
6: 大白
0: 啊，
6: 老五出白骨种子都叫了。
7: 哎，老五猪还欠7.5元啊。
4: 穆先生，这7.5个珠子我实在交不起了。这不是我把骨种都交了。
8: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别在这添麻烦了，咱们来个一刀切齐吧。你给我把猪器拿回来，去给他拿去，给他拿去。
4: 好，我把竹器给你们拿来，我伺候你们黄家一辈子，今儿短你们7.5个柱子，那些不叫我活了。
9: 老五哥，把心放宽些啊。
4: 我给你们拿来，我给你们拿来。
3: 杨白老，孙正，
9: 哎，来了。穆先生，我求求你，今年的租子我是一颗也不短了，村企借的那六斗谷子我实在还不起呀。
8: 老杨啊，你春天借的那六斗谷子，
9: 哎，
8: 好说呀，咱们给你转成账吧。啊，
9: 哎，行啊，
8: 加尔德利啊，我跟你把话说明白了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9: 哎，
8: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到了腊月门上啊，一定把钱预备齐了。
9: 哎，行啊行啊。

0: 色盆子，欠下人家多少账了，还往上垒。我看到拉也没啥怎么还。
1: 嘟嘟囔囔就没个完了，当老人的为儿女操心还操出不是来了。

0: 这谁家？
1: 不知道啊。大锁哥，大锁哥，
0: 大锁，这谁家？
2: 老五叔跳井了
0: 啊！
2: 我去看看去。

0: 哎，杨大伯，你可别东想西想的，好歹咱们有俩能干活的孩子，叫他们婆死婆活的干上一冬，到腊月门上怎么着也把黄姐的账顶当过去。
1: 别下去了，
2: 不下去黄家的账怎么还呢？

0: 二斤豆腐卖了4吊钱，半斤卤水花了200，还剩3吊8。
1: 那赵大叔，磨好了就吃饭吧。
2: 啊。行了，完了。
0: 哎，找死啊！
1: 来，要死你！这卤水还能喝呀？
2: 老杨哥。够交黄家历天了吧？
0: 兴许够了吧。两个孩子拼着命干了这一冬了。哎，这真是骨头里熬油啊。今天腊月黄家这一关总算又熬过去了。
2: 行了，一天挣够了。银房也磨好了。春儿，来来来来来来。姐儿过来。看看你大叔给你磨这些小方怎么样？
3: 别等正月初一了，先进去试试吧。
1: 别闹了，
3: 别等正月初一了。
1: 爹，你看大锁哥，真是别闹了。
4: 买衣服吧，老头，这件红棉袄卖给你吧。娶媳妇聘姑娘都很好啊，才2块5毛钱。卖给你吧，老头。

0: 800，裁缝卖了2吊5，
1: 给你。明儿你办喜事了，这回留是你自己用吧。
0: 我不用，你老人家拿去还账吧。
1: 春儿，你先回去吧，我到黄家回来再去回。

0: 老杨啊，少东家在这儿呢。
1: 少东家，少东家，这是七块五毛钱。今天的利钱，我是一个也不短了。
0: 哎，杨白劳，你装什么糊涂啊？秋天收租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到腊月门上，本利交齐，你怎么这会儿光交利去呢？
2: 老杨，咱们今天是本利全收啊。
1: 少东家，这七块五毛钱，还是我跟孩子一冬拼着命挣来的。您要我本利还清，砸碎我骨头我也还不起呀、啊！
2: 哎，欠债还钱，年底交账，这是盘古以来的老规矩。何况你这还是历年欠租累下来这笔老账呢，啊？
1: 少东家，说句实在话吧，我种你老人家的地，一年打下来的粮食。还不够交你老人家的租子，还你老人家的账啊！
2: 就是说到钱，便得还账。老穆啊，
0: 哎，老杨啊，少东家给你指了一条阳关大道，那就看你走不走了。
1: 穆先生，你说，
0: 把喜儿领来顶账
1: 啊！
2: 把喜儿领来顶账。

0: 小东家，这可不行啊，小东家。
1: 杨白劳，你打算怎么着？
0: 小东家，
1: 不要给他多说了，快给他解了数，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0: 好，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1: 在哪说理去呢？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王家就是衙门口。
2: 三州五县家走走试试。
3: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偿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两厢情愿，绝不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立妖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穆仁志。
1: 来吧，老杨，弄个手印吧。
0: 小东家，你心情好啊，我一辈子就是一个丫头啊，小东家，去。

0: 行啊，少东家，少东家，你可不能伤天害理呀，少东家，少东家。
1: 来，我擀。
2: 你拿斧子的手还会擀皮儿？
1: 对，那你擀吧。英儿，你爹回来了。
2: 哎，爹。

0: 哎，杨大伯，皇家的账交清了吧？
1: 交清了，
2: 交清了就好了。你得过年办事吧。
0: 他杨大伯，他赵大叔到新房里吃饺子去吧。
2: 啊？还到新房里去吃饺子
0: 啊？
2: 行儿，你这新媳妇还没住的房子，赵大叔这个老光棍可先进去了，可别撅嘴。
0: 别疯疯癫癫的了，还进去吃去吧。
2: 啊。这一辈子没儿没女，眼看到这两个好孩子成亲了，这心眼的痛快还不行，我说上两句高兴的。
0: 怎么不行？行。喜儿，叫你爹快来吃吧。
3: 爹，快来吃啊。
2: 哎，老袁哥，一家人就等着你了。
1: 哎，来了，来了。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6: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爽。

0: 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

0: 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一整天别提多说。

0: 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

0: 虫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同距同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老袁哥，快来吧！老袁哥，来喝一
11: 杯。爹，快吃吧。快吃吧，都凉了。大板，别心眼窄了，种地户哪有不受财主家气的呀？
10: 老袁哥，别那么憋屈了啊，这不报不报是时候没到。春儿，姐儿啊，红衣大叔给你们讲段故事。
11: 又说你那红军故事啊？
10: 呵呵，这可是我一辈子要念叨的事儿。
11: 大婶，你叫张大叔说呀。啊，爹，你个吃啊。
10: 那是民国23年，大叔给财主家逼的是实在是活不成了，我一气儿都奔了黄河西了，到了那陕西宝安县。有一天黑家，住了个小店，正要脱鞋上炕，忽听得村外是乒啪响开了。我就说不要怕，是红军来了。我和大伙儿到街上去，那么一看呢、呵呵，在那地主家门口，种地户们都去了，把他家那千年万年压在大伙儿身上的温水保障，一把火都给烧了。接着啊，分了地，家家户户都有了地主。你再看那红军，个个都是年轻小伙子，头上戴着芭蕉帽，当劲儿拿着个红领巾。哈哈，这真是开天辟地，我头一回见过这么个好地方。种地户们都见了青天了。
11: 赵大叔，那离咱们这儿多远呢？
10: 就在黄河西边，过了黄河就到了。
11: 赵大叔，怎么不到咱们这儿来呀？
10: 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来的。
11: 看着赵大叔把孩子都说迷了，你们还吃不吃了？
10: 哎，我可吃好了。 安哥，明天我给你道喜了。
11: 哎，杨大伯，你也该歇着了。哎，喜儿，明儿可早点起来啊。

0: 哎，媳妇啊，上炕睡去吧啊。媳妇儿，来睡吧。
1: 爹，你别睡吧。
0: 哎，爹睡。

0: 雪儿，爹对不起你呀。他王大婶，老赵兄弟，我在文书上按了手印了。雪儿他娘，你临死的时候说，好歹要把雪儿这孩子拉扯大，我把他拉扯大了。雪儿跟我风里雨里受了17年罪呀，雪儿，我把他卖了，明天财主家就要把人拉走啊，你们活着的、死了的都不能饶我，我该死，我有罪呀，我不能让雪儿这孩子走，我要跟他们拼。
1: 哪说的，兄弟，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口。

0: 天不该万不该呀、啊、你再有天大的愿望也该把话说明白呀、啊、
1: 对着你亲闺女你亲女

0: 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怎么了？咱们大家帮忙他料理料理后事吧，啊？
1: 爹，
0: 喜儿啊，你给我到皇帝去给你爹请口棺材吧。来来来来，
2: 你干什么？你烧火试试。
0: 好啊，正好趁着大家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明白了。这是老杨昨天给少东家写的张文书，哪位帮忙给念念呢？来，李栓，你认字，你帮忙给念念。
3: 立妖人杨白劳，欠东家大洋25元，因家贫无法赏还，愿将亲生女喜儿卖给东家，以人顶账。

0: 穆先生，你千万要行行好吧，喜儿这孩子今儿就要过门做媳妇了，老杨家欠的钱我看以后让着婆家来还，我们大伙儿给他做保。
1: 是啊，穆先生，您千万行个好吧。
2: 穆先生，你行行好，叫我这孩子成个人家。你不信他们大伙的福，我把两间破房子押给你。
3: 那不行，有话你们跟少东家说去，我做不了主，马上把他带走。
4: 你们还讲理不？
5: 他妈，你们这就要账，这明摆着抢人家媳妇来了。
3: 好酒反了你们了，就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4: 别动，
3: 开枪。天理人情都在这儿呢，谁不要命就来了。
4: 咱们是打掉了门牙往肚里咽，记住了就是了。喜儿兰。

0: 给一些磕头。爹呀！
1: 别动！
0: 爹呀！大婶，我就是不信呀！
1: 呀，
0: 我不信呀！大叔，大婶，我不信呀！
1: 把小布摘起来。
0: 啊，爹！
2: 婶子，杨梅劳家的闺女让少东家给抢来了。
3: 我知道了。
4: 喜儿的，你只要是顺着咱们少东家，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以后要什么有什么。
3: 少东家，老太太叫领这丫头去瞧瞧。
4: 去吧。
5: 大年初一哭什么？
6: 多大了？怎么不说话呢？
3: 十七了。
6: 看样子倒还机灵。

0: 的手可巧了，伺候老太太挺合适了。
1: 哦，回头给世人说，把他留在我房里使唤了。
2: 娘，娘，娘，我房子正缺少个做针线活的了。
1: 请他去换身衣服去，安排他。
0: 哦。
2: 娘。
0: 孩子，你不是西头杨家的喜儿了？你爹前年腊月里还到我家来躲过账呢。我就是那西边张家村的。哎，我来到黄家也是做活顶账来的。哎，没法子，忍着点儿。怎么熬上个一年半载的，想法出了他黄家，还能和您的女婿撑个人家过日子？张二婶儿，以后在黄家有什么难处，二婶子会照顾你啊。来，来换衣裳。儿事儿，你给我往大师捎个信儿。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是他家的鬼。

0: 这是给少东家做的鞋子啊，给我去做点活去啊。你是给哪个野汉做的鞋？你说。
1: 你管得着？
0: 我看你是不见死是不落泪，把这条路子给你断了，你是不会死心。春儿，
2: 王大春，王大春，这块地呀，少东家收回去自个儿种了。走吧，到你家里去拿足气吧。嗯，
3: 走，咱们给他拿去啊。

只怪二婶子照顾你不周到。雪儿，雪儿，你这是干什么？雪儿，你千万不能啊！啊，二婶儿，你要是疼我，你就让我去死。孩子，你千万可不能啊！啊，起来，雪儿，雪儿。喜儿啊，你千万可不敢往绝路上想啊。

0: 仙儿，仙儿，
1: 孩子，你还年轻啊，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看住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拉倒，你冲回去，这明摆着是黄家要把我们娘俩撵出村子去。赵大叔，你也在这儿啊，你出来。

0: 有什么话就说。
1: 孩子给糟蹋了。领着喜儿过黄河堤到东区去。
2: 啊，别东想西想的了，你大春哥还在后门等着你呢。快跟你大春哥到黄河西去吧。
0: 春儿，你可记住？

喜儿，二婶儿，二婶儿，二婶儿，孩子还没吃饭呢，给。孩子，你吃点吧。二婶，只我一闻见那油腥就想吐。

0: 孩子，你怕是有了吧？
1: 雪儿，雪儿，雪儿。

0: 没法活了，
1: 孩子，不管怎么，你得活下去，等你大出头。

0: 爷，老大爷，救救我！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老大爷，我也是种地受苦的人，家里叫财主逼得实在活不成了。老大爷，老大爷，你老人家打救我过黄河西去吧。
1: 好，孩子，你别着急啊，来，起来，你大爷给你想办法。

到了，孩子，看，你上了那个山，你就会看到红军了。记着，红军是穿的黑衣裳，帽子上扎了个红五星啊。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

0: 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

0: 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 早上精神

0: 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柔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

0: 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广大车友，10个事故9个快，安全驾驶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8: 10次肇事9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

0: 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心儿啊，老太太叫你，走吧，啊。

喜儿啊，这几天我家里办喜事儿，来往的客人很多。你看，你这么大的身子了，人前人后的也不方便啊。今儿晚上我叫你王大婶儿领你回家过日子去啊。别的话，谁也不用再提了。这有两件衣服，你带回去穿吧。给。

0: 老莫，
1: 哎，
0: 这个丫头不好治啊，你们要多长点心眼。
1: 是，
0: 安顿好，把她领出了后门再下手。您饭子来了没有？
1: 来了，在外边。

0: 这都不是看见过白毛仙姑，你可得跟大伙讲一讲。
1: 哎，老婆大爷，你跟我们说一说吧，
0: 跟我们唠叨唠叨吧。哎，给他们讲一讲吧。
1: 这个事儿可不能对外边乱讲啊。这要是得罪了白毛仙姑，这可不得了啊。听见了吗？就在这个月的初一呀、啊，我进城去赶集去。回来的时候啊，这连雨天呐、啊，哎，这道可难走了。赶巧就到了刘家村了。这时候这个天呐、啊，可就黑下来了。上边浇着，底下流滑，实在没法了，我就到这个奶奶庙来躲雨。

这时候我到庙台一看，这个门虚掩着，我用手这么一推呀、啊，嘎吱，这门就开了。我就紧走了两步，到了二门那儿，哎，这二门也虚掩着，我就轻轻地推开，我就进去了。到了屋里头，跺跺脚，抖抖水，哎呀，可把我浇坏了。我想找个地方挠挠，可是我这么一看呢，帐帘落下来了。我仔细这么一看呢，这帐帘还动起来了，是忽悠忽悠，是越动越大呀。这时候我就顺着帐帘啊，我往下这么一看，动我都没有了。这下子可把我吓坏了，哎呀，我就赶快的就跪下了，我就一边叩头一边祷告，一边叩头啊就一边祷告。我就祷告着，我就说了：“白毛仙姑啊，白毛仙姑啊，你可不要见怪呀！我这是背雨来了，我实在没法了，你可不要怪罪我呀！”这么一说呢，没有动静了，我就放了心了，缓了一口气。我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呢，呀，白毛仙就在上面站着呀，浑身刷白呀，我觉得身旁嗖下去一阵冷风。我偷着这么一看呢，唰一道白光就不见了。

0: 是不是十五了？
1: 是啊，咱们仙姑还没来取供啊。
0: 哎呀。

0: 奈茂先多多保佑。弟子黄世仁，给你老人家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1: 哎呀！

回

0: 赵大叔，好啊！哎，你们别跑了，
1: 走吧，
0: 你们别跑了，是大春回来了，是咱们大春儿，大春哥，胡子，大春哥。大春哥，
2: 真回来了，在哪儿呢？
0: 大春哥，
1: 你这干的什么队伍啊？
0: 我们是八路军。赵大叔，这就是你过去说那个红军，现在我们叫八路军
1: 啊。好啊，老天爷睁了眼了，红军来了。
2: 在哪儿呢？
3: 大婶，那不是吗？
0: 娘，
2: 春儿，春儿，叫娘看看啊，
0: 孩子，
2: 叫娘看看你啊，
0: 娘，
2: 孩子。这两年你怎么熬过来的啊？
0: 娘，
1: 天天怕，这孩子回来了，倒哭起来。今儿个是好日子，咱们谁也不许哭了啊！咱们那个遭罪的日子到了头。
4: 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

0: 维诗飞轮计算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 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兰威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兰威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

0: 节目吧。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2: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点试试。
1: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2: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2: 买去。
3: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5: 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

0: 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咱们村的大春也是你们老红军了，咱们都是自己家人嘛。
5: 不要大哥，我不要。
6: 糟了，王大春回来了，八路军也都开过来了啊！
5: 大春同志，昨天晚上我已经跟你谈过了，让决定你留到本区工作。
7: 春儿啊，你可回来了。
8: 二婶儿，

0: 他大婶儿，这是那可怜的孩子给大春留的一双鞋。可怜喜儿这孩子，明天就整整的死了3年了。
1: 为了团结抗日，对地主，我们现在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像黄石这样的恶霸，大伙儿可以到民主政府去告他。
2: 对对，那咱们先按恶霸斗争他。
3: 行，明天我就到外村联络去。咱们先把农会组织起来，接着就给黄家减租。
2: 好，对。
3: 大伙儿别动，
4: 明天吃了饭，咱们在村西头开会，成立农会
2: 啊！好好好。
5: 稍等一下，糟了
4: 啊！
5: 糟了，
4: 怎么了？
5: 王大春领着帮人开会呢，啊，说要减你的租
4: 啊！
5: 大锁跟虎子嚷着要斗你的恶霸，
4: 哎，
5: 看样子可凶了，明儿开完了会就该动手了。

0: 老穆啊，哎，你来，你去把大嫂家的房子给他烧了。
1: 好，他妈让你烧我房子，不定哪一天非把你抓住不可。
2: 哎，这么快呢？老郭大哥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符啊，
2: 符。老三，你念念。
3: 白猫仙姑显神灵，四方万民莫胡行。
2: 哎呀，
3: 安分守己神保佑，为非作歹天不容。
2: 哎呀，
0: 这又谁得罪了白
2: 猫仙姑？白猫仙姑又显灵了。

0: 春。
1: 大春哥，大春哥。

0: 早先赵大叔说的那个红军过来了，进来
1: 了，他真和

0: 喂，是我。啊？什么？便衣特务？好，交警威廉马上出发。王科长，敌人便衣特务炸毁了我们兵工厂，现在我们马上出发。
1: 是。

0: 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在最近几天内把敌人潘基的踪迹弄清楚。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1: 报告。
2: 进来。
1: 报告科长。
2: 到这儿来吧。
1: 这份电文是敌人刚刚发出的，现被我们收到。

0: 好吧，你回去吧。
1: 是。
0: 王科长，这样一来问题就比较明显了。这个案件是敌特有计划的行动，我们首先要把敌人电台的方向弄清楚。另外，你带一派人到山区搜查一下。
1: 是，
0: 部长。

0: 李排长，你们带队伍在这一带继续搜查一下，对于那个庙宇也了解一下。关于这个尸体，不准乱讲，注意保密。明天上午赶回司令部。
1: 是是，
0: 胡子，咱们先走。
2: 伪钞票上有很浓的大烟味儿，从这些东西来看，死者肯定地说不是根据地的老百姓，而且生前是个不务正业的人。
3: 这是一把猎刀，因此凶手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可能是个猎户。那么猎户他为什么会杀死这样一个人呢？
2: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两者是经过一个时间的搏斗。目前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凶手，才能进一步了解被杀者的全部情况。
1: 对，关键就在这里。找到了凶手，对我们破获爆炸案件也许会有帮助。我希望侯局长和刘局长要多协助我们。
3: 这也是我们的任务。这把刀子是不是可以交给我呢？
1: 当然可以。

0: 这凶手啊就是牛生海。
1: 哎，你可不能瞎说呀，你看见他杀人了？
0: 那还用看见呢，那刀子就是证据嘛。
2: 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牛生海是个老实人，可是这把刀呢又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呢？
0: 我意见呢还让张大叔说一说吧，这个刀子是张大叔送给他的。
3: 刀子是我送给他的，可是我没让他去杀人呢。
2: 乡亲们，我看这样吧，刀子虽然是张大叔送给牛生海的，可我不能说这件事情就与张大叔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下次再好好了解一下，事情没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乱猜，也不要嚷出去。
0: 嗯。

0: 盛开在家吗？
1: 区长啊，快请进来坐吧。
0: 怎么？盛海不在家？
1: 昨天早晨他就出去打猎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0: 燕梅，你想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1: 这个
0: 怎么？自己爱人到哪儿去都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我也问了好几个地方了，谁都说不知道。真是急死人了。
0: 你想他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啊？
1: 能吗？
0: 这年样很难说呀。昨天在山里就发现一个坏人的尸体，不知什么人打死的。
1: 是吗？
0: 我是想通过牛生海了解一下他在打猎的时候发现过什么没有。
1: 区长，这样吧，等盛海回来呀，我一定让他到区里去一趟。
0: 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到你们亲戚朋友家找一找他，让他早一点回来啊，这样对我们破获这个案子是有些帮助的。
1: 好
0: 那我回去了。
2: 根据我们的分析，牛生海的老婆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3: 这一来啊，线索就比较明确了。我看这样吧，对于牛胜海的妻子啊，请你们再做些工作，叫他不要害怕。但是必须想办法把牛胜海先找回来。
4: 报告。
3: 进来。情况怎么样？
5: 报告科长，我们电测的结果证明那家电台是在我们东南方向。

0: 那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这是个山区，山里面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咱们请示部长去。
1: 好。这个无名的死者是在离庙不远的东北角上被杀的，而这个奇怪的电台呢就设在我们东南方，因此我想这个庙应该是我们侦查的主要对象。
2: 好，就这样决定。刘局长、侯局长，你看咱们这样办好不好？

0: 大嫂。
1: 同志。
0: 是在庙里烧香去吗？
1: 是啊。
0: 大嫂，这庙里最近烧香的人多吗？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就知道这儿每年九月有一次庙会。同志，你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0: 我是到庙里养病去。大嫂，咱们一块儿走吧。
1: 你们先走吧，我还要到那边有点事情。
0: 好，胡子，咱们就先走吧。
2: 是。

0: 位就是王科长吧？
1: 老师傅，到这儿来可要麻烦你了。
0: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都是自己人嘛。昨天区长同志来过，说科长要到山上来养养病，我是双手欢迎。
1: 谢谢了。哎，老师傅，您贵姓啊？
0: 不敢不敢，俗家姓高，法名了凡。
1: 啊。
0: 房子已经给你收拾好了，请吧。
1: 谢谢。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6: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

0: 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肤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0: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0: 这个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 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肤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肤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

0: 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

0: 快退三十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

0: 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2: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择山西 IPTV， 享独家精彩，助品质生活。即刻订购，开启家庭视听新体验。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爸，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量身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羊圈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

0: 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雄新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阶段，五台山站站前枢纽全速推进。银铃逐梦，乐享健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今天在太原启幕。世界红十字日，我省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营造互相关爱、齐帮共助良好氛围。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提出16条具体措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
0: 这段时间，雄新高铁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同时五台山站站前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建设也在全速推进。
2: 5月7号，在忻州市五台县北太行山隧道施工现场，随着首对500米长钢轨平稳精准铺设在五匝道床上，雄新高铁山西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铺轨施工跨河北、山西两省，铺轨施工全长716公里，需铺设道岔178组，全线桥隧占比达88%，其中山西段共有隧道11座，约占山西段线路总长度的46.9%，多处隧道地段存在30%连续长打坡道，铺轨施工难度较大。
3: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与进度，我们投入了2套铺轨设备，调配了长轨运输车、重型轨道车、移动焊轨机等大型机械设备30余台，高峰期作业人员超过了500人，单日铺轨能力可以达到10公里。
2: 施工还采用国内先进的轨道铺设信息化系统，通过无线网络传输、定位导航等技术，实现铺轨作业管理信息化、可视化，提高施工效率。这段时间，雄新高铁五台山站站前综合交通枢纽及相关市政配套项目也在全速推进。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施工现场，高耸的塔吊平稳运转，精准调运物料，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人们各司其职，干劲十足。
4: 班组全员在岗，现在还增加了人手，确保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推进，坚决守好安全和质量的底线。
5: 最近天气好，正是干活的好时候，等高铁通了，旅客们就能在这儿享受便利的放松。
2: 提速不降标准，项目部不断健全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对重点施工环节实行点对点精准监管，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重点推进基础与地库顶板的钢筋包扎、混凝土浇筑、地库顶板的模架搭设等，同步进行北侧肥草回填土和南侧左板墙的人工挖孔桩作业，工程进度也该按照既定工期节点平稳有序推进。
2: 截至目前，五台山站站前集散换乘区基础工程已完成90%，主体结构完成70%。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我省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加强山西与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联系，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山西台综合报道。
0: 银铃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今天上午，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在山西太原盛大启幕，全国各地数千名老年体育健儿相聚在一起，以体育为媒，以竞技会友，开启为期半年的10余项体育赛事。
7: 这里是太原滨河体育中心，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马上就要进行了。那么等等呢，各老年体育代表团、参赛者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裁判员队伍将会依次入场，入场之后还会有各项环节和文体展演，我们一起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1: 开幕式上宣读了面向全国老年朋友的健身倡议书，倡导他们科学锻炼、文明健身。在随后的文体展演中，融合了中华传统健身文化、山西本土民俗与老年运动元素，包括锣鼓、柔力球、健身花戏、杨氏太极拳以及千人合唱、广场舞、银铃颂等节目，
8: 从3月15号，我们组队，开始训练，一直到现在呢，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我们希望同全国40多个代表队一同，在这次太极拳交流中以武会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9: 我们这次参加这，太极圣咏，对我们每个太极拳下者来说，是很大的下线的机会。我们这一次参加这一的队员有100名，我们希望更上一个台阶。
1: 今年的大赛，组委会设立了医疗绿色通道，优化了志愿者服务，在场馆设施、交通疏导、食宿安排等方面制定了全流程预案。会场外还设置有老年体育成就展、热场节目和山西特色产品展销。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每4年举办一届，已成为我国老年体育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健身交流平台。今年的大会将一直持续至10月，14个适老化交流展示项目将陆续在全国15个省市的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精准匹配老年人社交与健身需求。预计将有近1万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
10: 我们举办老健会的目的是要发挥体育的多元功能，能够展示我们全国老年体育的风采，同时呢，也呼吁全社会更好地关心老年健康，推动老年体育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的和谐进步起到一定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0: 5月8号是世界红十字日，这一天，我省各地陆续举办了公益三线宣传、普及急救知识、提升应急救护能力等多种活动，增强公众对应急救护、挽救生命重要性的认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全社会形成互助关爱、齐帮共助的良好氛围。
1: 在太原，省红十字会在山西老区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了聚力健步同行、绽放青春风采、千人健步走暨千人学急救主场活动。校园操场上，千人队伍通过参与者健步走，联动线上捐步项目获得的博爱家园、温暖家庭乡公益项目助力金，用于帮扶困难家庭、孤寡老幼等群体。
11: 同学们一起跟着越走，越走越有劲，没想到健步走也这么能有仪式感，感觉整个校园都燃起来了。
12: 这次活动让我知道，原来人道公益不只是救灾募捐，它还可以是一场行走，一场急救课。作为大学生，我们完全可以用日常行动去传递温情和关爱。
1: 活动中，省红十字会还为在校师生做了应急救护专题讲座，普及红十字运动知识，并讲解示范心肺复苏、创伤救护等实用技能，提升大家的应急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
13: 课堂上呢，主要了解一下红十字运动的基本知识，以及心搏骤停救生技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方法，人人都可以上手，为患者的生命呢挽救时间。
1: 今年的一块走、一起捐、健步走活动从4月底持续至5月中旬，晋城、长治、晋中、朔州等地也通过活力满满的健步行走活动向大家收集爱心，广泛传递红十字精神。与此同时，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在多地开展了心肺复苏、应急包扎等技能演示，向现场群众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14: 平时走路健身

0: 就能捐赠步数、献爱心，这种线上公益形式很贴近生活。我会一直参与，也会带动身边人一起用自己的行动助力公益，传递爱心与温暖，
1: 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公益活动，大力推广一块走公益项目，同时结合博爱一日捐活动，积极汇聚社会爱心力量，让红十字精神在基层深入人心，传递温暖。
2: 临汾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走进社区，为居民们发放科普资料，开展公益咨询，让人们进一步了解红十字事业、爱心捐助等相关常识。应急救护讲师为大家讲解 AED 的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内容，帮助每个人掌握黄金四分钟自救互救技巧，增长应急处置能力。
3: 今天老师一边讲一边示范，还让我们亲手跟着练，一下子就学会了基础的急救方法，不管是自救还是关键时刻帮助别人，都心里有底了。
4: 红十字事业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与参与，希望广大居民积极加入红十字志愿队伍，主动学习应急救护知识，互帮互助，守望相助，共同传递爱心与温暖，让红十字会计划在社区处处绽放。

0: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5月8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气象防灾减灾与农业服务保障新闻发布会。省气象局、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林草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
1: 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省不断提升气象现代化水平，完善地面、高空、空间一体化的气象观测站网，地面观测站网平均间距缩短至7.8公里，新一代天气雷达1公里高度覆盖率58.3%，建成风云3号、4号卫星接收站，同时构建智能网格预报业务体系，预报区域精准到1公里，强对流预警提前量提升至55.4分钟。
2: 山西目前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的陆空天一体综合气象观测系统，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了83%。14五期间，由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 GDP 的比例，较13五年下降了0.27%。
1: 近年来，省气象局持续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气象预警覆盖率超99%，高级别预警闪信基本实现秒级触达。同时深化晋陕蒙豫四省协同，携手农业农村、水利、自然资源、应急、林草等部门，推进气象预警与灾害预报，有效应对多轮暴雨、强对流、干旱、倒春寒等灾害天气，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截至目前，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实施共享4657个水文站点、2538个气象站点信息，对实时降雨进行精准预监测。25年汛期啊，充分发挥了408座水库拦洪、错峰、消洪作用，拦蓄洪水啊9.69亿立方米。
4: 我们建成了覆盖全省、贯通四县的一体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系统。去年汛期啊，全省共发布了215条橙色以上预警，紧急避险撤离群众2.2万人，做到了一键触发全网响应。
1: 近年来，我省围绕能源保供、粮食安全、生态保护三大战略，深化气象加、加气象赋能行动。十四五期间，人工防涝累计减少经济损失7.8亿元，有力支撑农业抗旱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保护与修复。
5: 省农业农村厅和省气象局常态化开展重大灾害、天气和关键农事的会上研判，及时发布监测预警信息，直通5000余个重要大户。
6: 我省防灾减灾从灾后救助转向灾前预防，2025年成功处置桑林火灾24起，有效应对18轮强降雨。
5: 在森林防

0: 4.2提升至80。即将进入汛期，省气候中心研判预计今年6至8月我省平均降水量273毫米，与常年同期持平，平均气温23.9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3摄氏度。汛期降水主要集中在7至8月，东部降水偏多明显。
1: 海河流域山西段强降水可能是要偏多的，这样呢可能会发生较重的汛情。黄河流域中段、山西段的降水是偏少，干旱发生发展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我们气候中心呢将及时滚动的气候预测，对我们山西省的防灾减灾以及农业生产做好气象服务保证。
0: 山西台报道。
2: 眼下，三晋大地从南到北全面进入春耕生产的关键期，春耕春管正有序推进。各地通过科技赋能、精准服务，全力筑牢粮食生产安全防线。
3: 在运城市临沂县牛渡镇种植户雷康的400亩小麦基地里，麦穗饱满，长势喜人。三架植保无人机正按照规划航线低空作业，将杀虫、杀菌剂和叶面肥均匀喷施在麦穗、茎叶上，保证了防控虫害与施肥促长。
4: 小麦正处于养花时期，通过一配三防，能够防止热干风、病虫害，产量能增加10%。
3: 为保障小麦稳产丰收，当地统筹8支专业飞防队伍、119架植保无人机，对14个乡镇开展了一喷三防、全覆盖、统防统治。截至目前，全县26.97万亩小麦整体作业已完成，为稳产丰收打牢基础。
5: 我们将持续加强作业质量监管，全力巩固防控成效，切实抓好小麦后期田间管理，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3: 在晋城高平市河西镇宰里村，土豆的播种同样热火朝天。村民将种薯切块消毒后放入播种机，开沟、播种、起垄、覆土、施肥等多道工序高效完成。
6: 现在我们使用的现代化播种机，单台设备每天可播种60至70亩，效率是人工的10倍。今年我们共种了土豆250亩，预计4到5天就能全部种完。
7: 我们将常态化的开展田间精细化农业的管理，统筹落实农资供应保障，全程跟进技术指导服务，为前年的农业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这些天，朔州市右玉县抢抓农时，全面展开春播玉米作业。在原堡子镇马连滩村，种植大户李平正驾驶全模播种机进行播种，集旋耕、施肥、播种于一体的机械能一次性完成多道工序。
8: 它全地都是地麻了，这个放草，
9: 亩产基本就是个1400到1500。
10: 我们驻村工作队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协调农机互助或代耕代种，确保不漏一户，不误一亩，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好底子。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1: 近日，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力争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日前公布实施意见，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省财政联动金融发布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先投互股、政府投资基金3大板块支持政策，投入超4.3亿元精准赋能科技型企业与成果转化，深入推进科技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全省创新驱动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山西呢还将会出现大风以及弱的降水。那么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北中部、大部、南部局部呢会刮起4到6级、短时7到8级的偏西风，局地会伴随着扬沙或者是浮尘。北部局部呢会出现阵性降水。到了10号的时候，东部局部呢会出现阵性降水。11号风停雨停。气温方面呢，则是快速的回升，已经有了夏天的味道。10号中南部的最高温度都将会升至30度或者是以上。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晴，26到10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8到11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8到7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8到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9到11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30到11度；忻州雁门关晴，30到9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5到8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晴，23到11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晴，31到11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1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30到13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决斗！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您大人到。
1: 新来的人犯在哪儿啊？把你们的管营叫来。
2: 不敢瞒张大人，囚犯武松正在管营大人家里。
1: 哼，好。张都监来登门拜访大人，您看。
3: 都监大人何时登门？
1: 小人不知。
3: 快快去迎接。
1: 哎。
3: 哦，不知都监大人上门有失远迎，请大人恕罪。
1: 听说你家里私留了一个叫武松的囚犯。
3: 啊，
1: 此人与你有私交？
3: 小人请他教家人一些棍棒，好看护家院，别无他意啊。
1: 领我去见见吧。
3: 就在小人的后花园，请。嘿，好。
1: 啊，好，好，好。
3: 小人实不相瞒，此人便是武松，愿听大人处置。
4: 让大人见笑了。
1: 啊，早就听说出了个打虎的英雄，今日一见。果然是仪表堂堂啊，让义士在这里受委屈了。啊，使人不管营却私藏囚犯，

0: 你让我亲眼见了，你说此罪该如何处置啊？大人，这……嗯，
1: 武松是个戴罪囚徒，愿听大人调遣。哈哈哈哈，这还差不多。到底是个识礼数的汉子。啊，到了我府上，会强死这里的。
2: 多蒙大人抬举，啊，我不治你私藏囚犯之罪，以后只管经营你那快活林，管营的差事你就不用做了。
3: 大人，这就是这儿，走。
2: 二位客官，来了，请坐，吃点什么？
4: 呵，好大的店呐！
2: 二位客官想吃点什么？
1: 你把我兄弟藏到哪儿去了？啊，来来来，<笑>
2: 来，给义士满一杯酒。
4: 啊，小人一个囚徒，不敢与大人同饮。
1: 哎。 这是哪里的话呀？到了我这里，就如同到自己家一样。啊，哎，坐，坐吧。啊，嗯，同吃一杯酒，不必那么多礼数啊。
5: 老爷赐你酒吃，就不要推辞了。
1: 来，喝，喝。
2: 我知道你们都是些游荡惯了的人，最受不得约束。我这儿啊，也没什么规矩。到了我这儿呢，就跟到自己家一样，穿堂入户，可以随处走动。
1: 谢大人抬举。哎，你看，又客气了不是？玉兰啊。
2: 嗯，这是专门为你缝制的一套秋装，等天凉了，从里到外全都换了啊！小人愿吃边坠凳，服侍恩相。
1: 大哥，有人在城里见到了蒋门神，啊，怎么？他没走。啊，你穿这身衣裳，还算合体啊！
2: 多谢大人照料。
1: 看你这般年纪，还孤身一人，早该择门亲事，成家立业了。哈，
2: 武松从未想过。
1: 玉兰，
5: 在。
1: 我来做主，将玉兰姑娘许配给义士做妻室。 如何？ 玉兰又会针线，又懂音律。
2: 不，小人还是戴罪囚徒，如何敢做此想？
1: 哎，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吗？
2: 大人。

0: 你若再推辞，是不是嫌玉兰出身贫贱呢？
1: 啊，武松不敢推脱大人一片好心，只是从未想过婚配之事。大人若有意成全武松，就让我与玉兰姑娘兄妹相称如何？

1: 也好，玉兰，日后多到议事屋里做些家务，照顾她的饮食起居，就像兄妹一样。
2: 玉兰拜见兄长。

0: 边去啊！客官您来了，来来来，里边请。您有点什
1: 么？上几碗好酒。
0: 来了。
2: 这一次好，拿这等马尿来哄爷爷，叫你们主家来。
3: 哪里来的野鸟，敢到这里来诈吃？
4: 蒋门神。

0: 都头和我一起坐下来饮酒赏月呢？
1: 今晚8月15是大人的团圆家宴，小人不敢入席。
0: 就算陪我饮几盅，如何？
1: 多谢大人。
0: 啊，
1: 武松非礼了。
0: 都说都头是饮酒好汉，今日没有外人，一切敞开了。还大碗。
2: 是。

0: 大人恕罪，武松不能再陪了。
1: 嗯，哎，怎么了？
0: 武松是个粗人，怕酒吃多了坏了大人的兴致，失了礼数。
1: 哎，都是自家人，哪儿来那么多的礼数？

0: 有人吗？快开门呐！开门呐！有人吗？
1: 啊，什么人呐？
0: 我家管营有事要见武都头。
1: 都什么时辰了？府里的人早歇了。
2: 我们有要紧的事啊！
3: 老帅，你听我说，
2: 哎呀，这又没人，你怕什么？
4: 你再乱动，我告诉老爷去。
2: 我跟老爷说一声，求他把你嫁给我。今夜，趁着月圆之时。
4: 放开我！

哥哥不必当真，我们是闹着玩的。我送哥哥回去歇息吧。

0: 有贼！
1: 抓贼呀！
0: 抓贼呀！
1: 别让你跑了！
0: 抓贼呀！
1: 抓贼！
2: 抓贼呀！
3: 贼往哪儿跑了？
4: 后花园跑了。哎，哥！
3: 怎么了？
4: 有人去追，哥哥何必？
3: 哎，恩相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岂能坐视不管？你们这些吃人，不去捉贼，倒来帮我！
5: 呸！平日当你是个好人，原来是个贼！
3: 你，搜他的屋子。
5: 带走，
3: 随你们去吧。
6: 快了，
3: 好。
6: 这进来，
5: 带进来。你，
3: 督监大人知道，武松不是贼人。
7: 这箱子里的东西如何在你屋里啊？
3: 箱子是玉兰姑娘买的，此事只有她知。
7: 玉兰，你知道吗？
4: 玉兰从没见过。
3: 玉兰，
7: 放肆！好个贼佩君，我好心抬举你成人，不曾亏待你，你竟做出这等事来！
3: 武松冤枉！好啊，你给我栽赃陷害，你给我说个明白！
7: 人赃物俱在，是赖不掉的。给我杖级四十，押回大牢里去。
3: 玉兰，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要给我栽赃？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6: 走！
3: 为什么给我栽赃？
6: 走！
3: 你给我说个明白！
6: 快走！
3: 武松冤枉，督监大人，我冤枉啊！我冤枉！
6: 走走走，快走！
3: 督监大人，武松冤枉！
6: 快走了你！
3: 我冤枉！
8: 囚徒武松，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认罪，便免你受打。给我打！

0: 留我条性命。
1: 你招还是不招？
0: 我招便是。
1: 快走！走！快点！
2: 来人，来人！
0: 兄长，
3: 是我害了兄长。
0: 贤弟快起，贤弟如何这样说？
4: 兄长，是那蒋门神暗通官府陷害哥哥，如今呢快虎林酒店又被那蒋门神所占，
1: 快走走走。
4: 哦，求两位工人路上照料我的兄长。这是带给我兄长路上吃用的，
1: 让他自己背着吧。
4: 兄长，一路上千万小心保重啊。
1: 哎，行了行了，走吧，快走走。快点走。
5: 别失手，主家放心，等他走远了再下手，免生意外。
6: 知道了。
5: 完了事儿到张都监府上说一声。
6: 忘不了。
7: 哎呀，哎呀，哎，来，哎，
8: 歇会儿，
7: 歇一会儿
8: 啊。好，歇会儿。

0: 你过来，
1: 给你。
0: 快走，
2: 走，
0: 走，
2: 走，
0: 看什么看？走，走，走。
1: 走啊，
0: 走走走。

Oh!

0: 安饶我一命，好汉饶我一命。
1: 我武松从不滥杀无辜，如今将我逼到这一步，说是谁让你们加害于我？
0: 是蒋门神和蒋督监，他们让我在这里，在这里结果好汉的性命。
1: 那蒋门神现在何处？
0: 在张督监府鸳鸯楼上。

0: 如今那快活林又是你的天下了，小人不过是给老爷看家而已。那快活林的钱，一分一厘都是老爷的。可那武松不死，我心中不安呐。
1: 小人已经吩咐他们，完了事儿，给老爷报个信儿。您看。
0: 今天的月光可是真好啊，
1: 正好饮酒赏月。
0: 哎啊，叫玉兰端些酒菜来。

0: 我们来晚了，武松兄弟让他们。
1: 快来看，
0: 武松兄弟跑了。
1: 我们如何没见到他？他会跑回去吗？
0: 哎，是啊，哎，快四处找一找，快去找找。
2: 是给你讨口酒喝。
3: 哎，酒不够，老爷又要罚我了。
2: 老爷说了，要论功行赏，将你嫁给我。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小人受人指使，不敢小人的事儿。
1: 嗯啊，来来来，杀武松的人现在也该回来了。玉兰，结果了武松也有你一功啊，老爷我还没有赏你呢。玉兰，唱一个助助酒兴
2: 啊。对，唱一个。
3: 老爷恕罪，没有带琴来。
1: 哎，快去拿来。
3: 哦，是。

0: 那武松空有一身力气，其实啊，呆得很。果真把个玉兰当成了亲妹妹，不知是计，
1: 让杜监老爷没少费心思。
0: 哎，对付这种人啊，不能硬来。如今想起来啊，我倒真有些喜欢他了。
1: 那武松做了鬼也念老爷的好，事儿办得如何啊？
2: 武松，
3: 怎么了？他们又喝醉了？
4: 他们。
5: 哎呦！

0: 狗官，
1: 好汉，休要杀我！
0: 别人饶得，你却饶不得！
2: 吃酒咋吃成这个样子？丫鬟，把灯点着。
3: 是，夫人。

杀100个也是一死。

0: 我不好。
1: 怪我武松有眼无珠，把你当成私家妹子。武松平生最恨口是心非的人，你骗得过武松，骗不过武松手里的刀。
0: 哥，玉兰实在是不得已。
1: 休怪武松无情。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

0: 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
1: 可以，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

0: 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
1: 当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

0: 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
3: 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孕，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
3: 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

0: 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
5: 行。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

0: 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别想了，吴都头是个血性汉子，一准是回去找张都监算账去了。
1: 都怨你，我们晚了一步。
0: 吴都头的脾气，你就是碰见他也拦不住他。只是这一去，便如入虎口，凶多吉少啊。

0: 兄弟忍着点，将脓水擦净便好了。
1: 谢嫂嫂救我性命。
0: 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啊，在这安心养伤。
1: 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必连累你们。
2: 兄弟，
0: 打探的如何呀？
2: 孟州城闭门三日，逐一搜查，家至户道，五家一连，十家一宝啊！知府押了文书，画影图形，出3000贯赏钱，各乡各村都挨家挨户的搜查，知情不报者，与犯人同罪。官兵说到就到啊！
0: 兄弟，好歹出了城了。
1: 我现在就走。
0: 哎，你去哪儿啊？快坐下，坐下。
2: 我倒有个好去处，不知都头肯不肯去？
1: 你说何处？
2: 青州管下有一座二龙山，山上有座宝珠寺。我哥哥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都在山上落草，是两条好汉呢。这青州的官府捕盗都不敢正眼看他。兄弟若肯去，我修一封书信便可。
0: 你这痴汉，为何只撵着兄弟走啊？
1: 哎，嫂嫂休这样说。那二龙山正是一个好去处，索性落草为寇，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也正合我武松的秉性。
2: 可这路上都在缉拿你，你是如何走得脱呢？
0: 且随我来。
2: 走。
0: 去年啊，有个头陀打这里经过，被我放翻了。我现在想起来，他和兄弟的身材相似。
1: 嫂嫂取笑，我武松哪像个出家人呢？
0: 嗨，我看却像。你呀，只管穿来给我看。来，穿上。

0: 你看看。
1: 哎呀，连我自己也都不认识了。
0: 哎，兄弟啊，你心里也得把自己当成出家人才行啊。
1: 想必武松是前生注定。
2: 只是为了逃命，兄弟休要多想。
0: 兄弟，这里啊，还有一体度牒，两把戒刀，你随身带着啊。

0: 进去看看。
1: 走。
2: 哎呦，官人们一路辛苦，要些什么酒啊？
0: 有没有生人来过啊？
2: 嗨，我这个店呢，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哪有人呢？哦，三天了，就来了一个出家人，喝了酒也不给钱，嗨，就算我倒霉。哎呦，官家呀，你看什么呢？眼儿都看直了。
3: 或是看老板娘的眉毛，看花了眼呢。
2: 哦，哦，小二拿酒来。
4: 来了，
2: 我陪官家喝两盅啊。官家请。
3: 好好好，
2: 喝呀。你这个呆子，看什么呢你？吃了酒又没银两，还不快滚！当心我叫人把你给打出去！快给我滚呐！
4: 不行，如何能饶他白吃酒？不让他给我吐出来！走，出去，走吧你！
2: 来吧，管家，喝吧，管家喝呀！来吧，管家。
4: 走。我不走，快给老子拖出来！
5: 兄弟，快走，直奔二龙山去，有写好的书信在此，快走啊！
4: 多谢哥哥。
5: 哎呀，快走吧！
4: 若不给酒钱，我再摔你十跤八跤的。

0: 伤害八人，纵火烧楼，吾有知其下落，赴州府首告。
1: 到清风寨走哪条路？
2: 往那边。
3: 爹爹，你在村口已经站了一上午了，回去吧，外面风凉啊。
4: 皇上册立太子，要大赦天下了，你哥哥也快回来了。我眼花了，你看看，有人来了，谁呀？
3: 果真爹爹眼花，来的不是我兄长。
5: 老人家，老人家，啊，请问哪里是宋押司令尊宋太公府上啊？
4: 这里便是。
5: 您老就是宋押司的令尊大人？
4: 老朽便是。你们是？
5: 小人吴用，阮小七，与宋押司生死之交，特来拜见令尊大人。
4: 啊，快起，快起，快起。我儿三郎现在何处？

0: 请问到青铜寨怎么走啊？
1: 什么人挡路？闪开！

0: 蒙宋押司救我们兄弟七人的性命，才有如今的水泊梁山呐。唉，可宋押司流落他乡，杳无音信，使朝天王和众弟兄每每想来，于心不安呐。只想请宋押司一同上山，共图大业呀。
1: 莫说我不知道三郎身在何处，就是知道了，我也不让他落草为寇。
0: 那晚辈告辞了。

0: 有口福啊，有新鲜的人心做醒酒汤吃，这汤啊就讲究鲜嫩，今天就看我的了。哎，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它，非得呀用冷水泼散了才是脆的。
1: 老天不容我宋江竟死在这里。
2: 慢着，
0: 大王，慢了就不好吃了。
2: 去去去去去去去。
3: 你刚才说那位宋江，你可认得？
4: 我便是宋江。
3: 你是哪里的宋江？
4: 冀州郓城做押司的宋江啊。
3: 莫非你就是那一杀阎婆惜的宋三郎喽？
4: 你如何得知？
2: 快送往。
0: 是。
5: 小人拜见宋公明哥哥。
4: 你是何人？
5: 小人王英，人称矮脚虎便是。哎呀，久闻哥哥大名。来来来来来来，快请快请。
3: 哎呀，梁山几番差人来寻，哎，才知道哥哥落难。刚才惊着了哥哥，还望哥哥多多恕罪啊。
5: 就快请快请。
4: 梁山何人曾来寻我？
5: 赤发鬼刘唐正在这里。
3: 来呀。
0: 来了，
3: 把大王们叫来，快来见宋大哥。
0: 是。
3: 还有杀鸡宰羊备酒宴。
0: 是大王。
6: 我哥哥在哪儿？公明哥。
4: 刘唐兄弟，宋江在此啊。
6: 哥哥，哥哥，让我寻得好苦啊。
4: 梁山的兄弟们可好？
7: 朝大哥得知公明哥哥吃了官司，日夜寝食不安，叫兄弟们四处寻找。
8: 大哥，大哥，
9: 大哥，
10: 小弟郑天寿，
9: 小弟燕顺，
10: 拜见宋公明哥哥。
3: 啊，几位都坐，来，
9: 坐，坐，
3: 大哥坐。大哥呀，你若再晚来几日啊，我们几个弟兄便一起合伙去了梁山了。
9: 公明哥哥坐，
7: 哥哥。你是如何来到此地的？
11: 诚邀去投清风寨小李广花荣，早有书信相约，不能不去啊。
10: 那花荣社的神剑，人称小李广，日前做了清风寨的支寨，是条好汉。
7: 哎，那为何不拉他一块儿梁山入伙呢？
11: 花将军是朝廷命官，前程似锦，如何肯轻易落草啊？
7: 这倒也是啊。
3: 你怕什么？
11: 王头领哪里去了？
12: 嗨，我们大王什么都好，只是好色。听说昨天晚上捉了个妇人，便独自行乐去了。
10: 是清风寨的夫人，倒是很有几分姿色。
11: 喝酒喝酒。
4: 清风寨夫人。
10: 哥哥别管他，咱们吃酒。
4: 莫非是花荣的妻子？
13: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就移了。
13: 放开我！
10: 兄弟慢着！
13: 放开我！
3: 哥哥，你先去吃酒啊，我少时便去啊。
4: 待我问清，
11: 娘子，果真是知寨夫人？
13: 奴家正是。
11: 哎呀，娘子请起。 恕我兄弟无知，啊，让弟妹受惊了。我与花荣兄弟深死至交啊！
13: 奴家并非是花之寨之亲，是清风寨刘高的婚家。求求好汉放我回去吧！
10: 果然是错了，花将军只是副寨主，寨主是那刘高。
14: 既然如此，哥哥们自管去吃酒啊，小弟少时便来相陪啊。来来来，
13: 大人，大人别走，救奴家一命。
14: 哥哥放心啊，我不要他的性命。
13: 大人，大人，大人别走，大人看在花之寨面上，千万放奴家回去，与丈夫团聚。大人，
11: 今日初次见面，方头领肯依宋江吗？方头领就放了这夫人回去吧，
7: 就是
11: 毕竟是花荣兄弟长官之妻呀，啊。
7: 来，走走，吃酒去。
15: 走啊，
7: 走走
14: 走，
7: 吃酒去。
15: 走，
7: 吃
15: 酒去。
14: 这他奶奶的！
7: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吧，
15: 走，
7: 吃酒去。
14: 不行，哎，走，
7: 走，
11: 请回吧，回吧，啊。
16: 夫人回来了
17: 啊！
18: 看什么？堂堂一个知寨，老婆让贼寇抢了，自己还待在家里。
17: 这他们果然没有动您
18: 啊？若真是那样，我早就一头撞死了。花将军要到哪儿去呀？
17: 正要带兵去救夫人。
18: 哼，若等着花将军去救，恐怕七条八条命也丢了。
17: 小人晚了一步。
18: 不过那个贼寇头目倒好像认识花将军
17: 啊。
10: 夫人说笑话，花荣告辞了。
19: 好，吁吁！
12: 公明哥哥，小弟日日盼你不见音信呐。
11: 宋江如今戴罪在身，无家可归，只得四方流浪。
12: 哥哥不知啊。皇上新立太子，正要大赦天下呀。
11: 贤弟所言当真？
12: 哎，宫里传来的消息千真万确啊，只是两三个月的事儿，哥哥暂且忍耐，便可东山再起啊。
11: 果然老天不负宋江啊。
12: 哥哥说什么？
11: 啊，前日被捉到山寨，险些丢了性命。

0: 如今又遇大赦，哥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在山寨中救了一个妇人，是知寨刘高之妻。哎，哥哥一片好心喂了狗，那刘高心术不正，是州衙派来看着小弟的。
2: 是山寨夺我的贼寇，
3: 哥哥，清风寨虽小，但灯会却还热闹。啊，好个花荣，果然暗通贼寇。来人，在，给我一并拿下。
2: 是。
4: 幸亏你有后眼，早看出花荣的反心。
2: 哎，多亏了夫人识得那贼寇，哎，不然他们里应外合，那岂不拿了咱们的清风寨？
1: 哎。
5: 只盼太守封赏，留你在青州，别再回这穷山恶水、贼寇出没的地方来，免得奴家整日担惊受怕。
2: 夫人所言甚是，你就放心吧。啊，来人，押着囚车走。

1: 你是什么人？大胆！来往的到此，都得留下3000两买路的黄金，才可过去。
2: 大胆贼人，不看本官是清风之寨押送囚犯，若不让开，把你捉了，一并送到青州。哈哈哈哈哈哈！
1: 呸！什么之寨不之寨的，老子就认这黄金，不拿钱来，一并休想过去。
3: 将军何必如此性急？奴家自打上次离了清风山，无时不在思念将军。这是真心话？那刘高已死，反正日后我就是将军的人，还不是由着将军吗？你倒懂事啊！将军不是说过要娶我做压寨夫人吗？这有何难啊？
4: 来，布劳将军，奴家自己动手。好。哎呦，哥哥，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暂且回避。就是这个没廉耻的妇人，恩将仇报，险些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1: 你这贼妇人，如今又来祸害我王英兄弟，我定不饶你！哎呀，你这个红头鬼呀，你竟坏我的好事啊！我跟你没完！
5: 哥哥，是啊，哥哥，大哥，我给你们上山。 不知还得多少日子，朕在这儿，心也走了，不如
0: 先去奔丧，我随后再来。
1: 哥哥，若是一定要走，那就我们弟兄同去，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2: 是啊，哥哥。
4: 是啊，哥哥。
0: 我与朝天王先修一封书信，你等先去。
1: 这哥哥若不上山，我与朝天王无法交代。
2: 是啊，哥哥。
4: 是啊，哥哥。
0: 你们不必管我，人也不要，马也不带，我连夜赶路，只求见老夫一面。
4: 哥哥勿须节哀。
5: 哥哥，大哥，执意不肯叫小弟前往，这匹白绫就请大哥带回庄上，以表小弟的孝心。
4: 这是小弟的孝敬之心，请大哥万万不可推辞啊！
6: 是啊，
7: 大哥，
4: 大哥，
6: 收下吧，大哥，
4: 大哥。

0: 曹大哥，
1: 哎，曹大哥，哎，
2: 好好好，
3: 大哥，哎，拜见大哥，
2: 大哥，
3: 大哥好啊。
1: 哎，公明哥哥怎么？
0: 这是送公明哥哥捎给天王的信。

0: 哥哥，有话回去再说。
1: 父亲忙过，你为何不带孝啊？爹爹，宋江不孝啊！怎么？父亲你？
0: 哥哥，我……
1: 你这个忤逆畜生，你真昏！父亲在堂。

0: 何捎书信来戏弄我？你看我，我打你这个不孝子孙！父亲安在？如何捎这样的书信来，害得众兄弟们担惊受怕？是何道理啊？
1: 哥哥，
0: 是何道理？说。三郎，见过父亲大人。
2: 不如此，你会回来吗？让家人整天为你担惊受怕。
0: 爹，父亲缘何如此啊？

你这个不孝不忠的逆子，去梁山做贼寇吧！我宋家没你这个儿子。嗯。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

0: 天津县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 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肤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

0: 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柔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腹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

0: 天津县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真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

0: 40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3: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4: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3: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2: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3: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对。算了，自杀了呢。烟花妇人之后，连累了父亲兄弟。

0: 整日东躲西藏，如丧下之犬。当等尽忠尽孝，我忘活为人。列祖列宗在上，恕我不孝，教养出这样的儿子，丢宋家先人的脸，让祖宗九泉之下不得安寝。是宋江不孝，辱没宋家门风，不怨爹。我儿自幼志向远大，谁曾想落到这个地步？你不能尽孝，爹不怪你，可不能尽忠，何为立身之本呢？我儿失手杀人，只是一时之错，可若到梁山落草为寇，却是一生之错，再不能回头了。自梁山吴用到家里来寻你，我便一日不得安睡，只得叫四郎写信诓你回来。
1: 爹，不去梁山，儿便走投无路了。
0: 皇上要赦免天下，郓城知县与你又是旧交，还是回来复法，等待赦免才是正路啊。
1: 爹爹不知，那梁山兄弟都与孩儿生死之交，
0: 你若一定要落草，爹无脸面对世代祖宗；你若一定不答应，爹跪下求你了。
1: 爹，你老不知孩儿有多难。
0: 你若当真去落草，我还不如真的去死了。
1: 孩儿听爹爹的话。
2: 哥哥，
1: 刘唐兄弟，你怎么来了？
2: 小弟回到梁山不放心，便跟来了。
1: 哎呀，你自回去，不要管我。
2: 哎，哥哥，刚才我看见官军前来捉拿哥哥，哥哥，快快跟我走吧。
1: 这个，
3: 快走，快走，快点，
2: 快点，快点，哥哥，你快走，快走，哥哥，官军来了，赶快跟我走，
1: 快走，
2: 走，快跟我走，
1: 你走，
2: 走啊，快走，
4: 把院子给我围起来，
5: 围起来。
4: 你们几个到那边，你们那边，
6: 宋家上下老朽全到院子里来，
7: 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快！爹，
8: 赵都统里里外外都搜遍了，唯独不见宋江。
9: 你儿子宋江上哪儿去了？
0: 老朽不知。
9: 有人明明看见宋江带孝回家，你却故作不知。来呀，
10: 走。
9: 把他们父子二人绑起来，
10: 是
9: 立即送官府抵罪。
10: 是，走，
9: 走，
8: 且慢，
9: 快，
10: 走，
1: 不得对我爹爹无礼。我与你们投案就是。
0: 儿啊，是爹爹害了你呀！
9: 你儿子果然是个孝子啊！放了，放了，放了，放了！
1: 工人们办案辛苦，请爹爹吩咐备酒备菜款待他们。
9: 宋押司果然识时务啊，小人就不客气了。走，
3: 走，
11: 拿了去。
9: 兄弟们，官军一拿到，尽可放量喝好，然后押他们回去复命。
1: 吃饱，喝足。
9: 多谢宋押司美意。我等与宋押司
1: 爹爹自去歇息，不要管了。孩儿一会儿就走。
9: 来来来，

0: 我不该叫你回来。
1: 还是爹爹说的对，孩儿从此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地做个罪人，心里反倒踏实了。
2: 事出丙午之秋，本县押司宋江点善严氏婆媳为妾，谁知该妾行为不端，另有新欢。宋江酒后与之争辩，失手误杀严婆媳致死。宋江因此畏罪潜逃在外，今日幡然悔悟，前来投案自首，理当减刑啊！记账20，赐配江州。

0: 等等，我们还是绕路而行吧。
1: 这顺顺的路，亚斯何必绕行？
0: 你等不知，此路正是路过梁山，有几个兄弟本我姓名，若来躲我了，枉惊了你们，别误了你们的事。
1: 好，就依亚斯。

0: 兄弟住手！哥哥与我上山，留他们何用？
1: 我说了，杀不得！哼！
0: 哥哥，我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快随我上山吧！
1: 兄弟们的情谊宋江领了，你们容我去江州牢城。
2: 请你们的情谊送江领了，你们容我去江州牢城，弃挽回来再说。
3: 哥哥别走！哥哥，此事小弟做不得主啊！
2: 哥哥慢走！哥哥，贤弟，贤弟受苦了。顾明哥哥，贤弟，你这是为我代价自尽。
1: 晁盖，
0: 我心里好不难受啊！哎，兄长不可这样说。杀那妇人，是我万不得已，理应伏法。
2: 啊，把家打开！
0: 不，不中。慢着，这是国家法度，不得擅改。

0: 今日兄弟们相聚，应该高兴才是。来，我先喝了这一碗。喝。
1: 当初哥哥劝我上梁山，如今哥哥为何不肯留下？
0: 哎，兄弟不见我脸上刺了两行金字吗？
2: 哎，那又如何？
0: 我听老夫的话，回家伏法，刺配江州，怎可半途而废？
2: 朝天王日夜思念哥哥，四处寻访，只求能留下哥哥，共聚大义呀！
0: 好，来来，不说此事，喝酒。我们喝酒。
2: 贤弟若肯留下，晁盖愿让出寨主之位。
0: 小弟如今是戴罪之人，身不由己啊！
1: 哎，哥哥不见，我们这里的人，哪个不是杀人放火的戴罪之身呢？小弟也是被刺了金印，戴罪伏法，却险些被仇人害了性命。哥哥不如早上梁山。
0: 宋江临走时已答应老夫，嗨，让我江州服刑期满回来再做商议。
1: 当初要不是哥哥，我才不上梁山呢。如今哥哥要走，我偏不放你走。
3: 哥哥就留下吧。
4: 大哥，你不能走啊。
2: 留下吧，
5: 留下吧，
4: 留下吧，
5: 留下吧。
4: 公明
5: 哥
4: 哥，千万不能走啊。
1: 哥哥不去又怎样？
2: 我有个叫戴宗的兄弟，在江州劳营城中做两院阶级，我给他写封信，一定会照料公明哥哥的。
6: 看贤弟受苦，晁盖心如刀割，
2: 贤弟好自为之。常捎书信给我。

0: 大哥，前面水路已尽，小弟只能送哥哥到此了。
1: 兄弟回去告诉朝天王，叫他只管放心。
0: 哎，大哥，到了江州，小弟有一事相求，
1: 有话请说。
0: 啊，我有个兄弟失散多年，听人说在江州见过，他与我有一字之差，名叫张顺，人称浪白条。大哥到了江州，帮我打听一下，给张衡捎个信儿来。
1: 兄弟放心，兄弟要记住了。
0: 哎，大哥，好走。
2: 新到的犯人宋江，听着。先朝武德皇帝圣旨有力，但凡新入流配的人犯，须先打100杀威棒。左右，
3: 在，
2: 与我捉去背起来。
3: 是。
4: 关羽，这可万万使不得。
2: 好，且慢，退下。
5: 犯人宋江，是否漏狱风寒，患病在身？
6: 小人风寒时症，至今。

0: 未曾痊愈。
1: 这个犯人面黄肌瘦的样子，像个有病的。全且记下这顿杀威棒吧。此人既然做过县吏，那就留在本营超市房做个超市吧。
2: 想好的，只怕比他还黑还矮吧？
3: 去你！

0: 小人戴宗拜见宋公明哥哥。
1: 原来是戴院长救我，啊，快快请起。宋江应该谢你才对呀。
0: 前日，梁山军师吴用捎来书信，要我照管哥哥。
1: 梁山兄弟待宋江情谊非常啊。
0: 哥哥，在这超市房里，无非动动笔墨，不惜受苦，还出入自由。
1: 戴院长可知，皇上何时大赦天下？
0: 只听人们传说，未见公文。哥哥，还需多忍耐些时日啊！
1: 啊！
2: 贼配军，
3: 阶级有何见教？
2: 仗谁的事啊？
3: 阶级有何见教？
2: 少来这一套！听说你上下四处使银子是吧？哪儿来的钱呀？
3: 非偷非抢，自家身上的钱，碍阶级的事了？
2: 啊！哼，别看你躲过那一百杀威棒，今日啊，躲不过爷爷的拳头。
3: 你要怎样？
2: 啊，借我十两银子，我便饶了你。
3: 我若不借，
2: 我就揍你。
3: 揍我？揍我有何罪名啊？
2: 磕死就是罪名，可不得动手。天牛胡闹！你知此人是谁呀？管他是谁，与他借钱如何不给？你平日总说要见申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此人就在眼前，你却不认得。哥哥，不要耍笑我。
0: 哎，我什么时候耍笑你了？
2: 哎呀！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宋公明哥哥，该打该打。
0: 哥哥你看，
1: 这位兄弟煞是可爱啊。快快请起。
0: 哥哥不借，这便是黑旋风李逵，善使两把板斧，勇猛憨直，在我手下做一名牢子
1: 啊，
0: 不想今日却打了哥哥。
1: 没有打着。
2: 兄弟给哥哥赔罪。
0: 哎，铁牛，只是说嘴，拿什么赔呀？
2: 我请哥哥吃酒啊。
1: 今日我来。
0: 哎，说好的今日铁牛请客，如何让哥哥使钱？
2: 哎，对对对，说好了铁牛给哥哥赔情，铁牛请客。哎，铁

0: 哎，这个你即笑话而已，何必当真呢？哎，人家铁牛一番好意，个个怎好推辞。久闻哥哥大名，啊，原想哥哥是位白面书生，没想到啊，生得跟铁牛一样黑。在家人称我黑三郎。
1: 哦，黑三郎，黑旋风，同是一个黑字，往后咱们便是亲生兄弟。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哎，哥哥借我10两银子，一会儿便还。哥哥，不要给他，兄弟别拦，让他去用。这铁牛一定是没钱请哥哥吃酒。
0: 拿了哥哥的银子
1: 去赌了，啊！
0: 铁牛兄弟如此这样，让他去用。
2: 快快快，看个日结！
3: 大鸭子，老子手吧，
4: 娘太过水准了。
1: 先别开，先别开，我拿10两银子来赌。
5: 哎，李大哥，你还是歇会儿，等会儿再压吧。
6: 就是，啊，
1: 压我赢你们，我偏要这把赌。开，
6: 压10两，
1: 开。
7: 小弟托人打听，说宫里传出话，皇上就要大赦天下了。来，
1: 快来，快开，快点，
5: 开呀，开呀，
1: 快开，
5: 快输钱了吧？
1: 哎，小雨哥，我这银子是管别人借的，
5: 那我不管。哎，
1: 你先借我用用，明日我就还。哎，
5: 自古道赌场里边无父子，输了钱还能要回来的吗？啊？哎，别，哎，
1: 你到底还还是不还？
5: 李大哥，平日李大哥赌得最值，今天怎么反悔了？
1: 啊，我平日赌得值，今日不值一回，又怎样？哎哎哎改日再还怎么了？
8: 你这厮如何抢掳别人财物？
1: 赶紧鸟事！哥哥别怪，小弟只是急了才做出这等事来，
8: 丢人！
1: 小弟只想赢些钱，请哥哥吃顿酒。
0: 即使输了，就把钱还给人家，没有了尽管向我来讨。
1: 啊，拿去！
0: 铁牛兄弟为何闷闷不乐？
1: 说的是请哥哥吃酒，却又输了哥哥银子。
8: 来来，
0: 小事一桩，何足挂齿？来来来，
8: 来来，喝
0: 喝，
1: 店家，把这小杯换成大碗来。
0: 好嘞，
1: 我要与宋哥哥喝个痛快。
0: 喝了这杯。
1: 我说店家，你这鱼怎么不鲜呢？不是活鱼吧？
9: 这满江都是鲜鱼，客官何不自己弄几条来，眼看着给你做。
8: 哎，铁牛哪里去？
1: 休管我，我去弄几条活鱼来，让我宋哥哥喝口鲜汤。
0: 哎，铁牛兄弟，
8: 哥哥，哥哥，铁牛就这个性子，不必管他。来，来，
0: 我就羡慕铁牛兄弟这个脾气。想说什么便说，想做什么便做，活得痛快自在，不像我宋江。
8: 哦，黄同判，
10: 戴院长。
8: 哎呀，别来无恙啊！
10: 父亲在家，无所事事，出来随便走走。
8: 哎，嘿嘿，何不一起吃几杯啊？
10: 不打扰了啊！
8: 告辞。
0: 这是何人？戴院长这样客气。
8: 黄同判黄文炳，身在官府，这样的小人惹不得也躲不得呀。

0: 幸亏宋江离了官府啊，日后若获赦免，做个顺民，倒也安心自在。
1: 哥哥，果真甘做顺民吗？
0: 天下不平，到处都是奸臣挡道，小人得势。我宋江都落得如此下场，不甘心又能怎地？
2: 哎，
3: 给你银子，
4: 把这筐拿着。
5: 哎，
4: 先生，
5: 好，
4: 好，好，
5: 抬走，抬走，
4: 快点，快点，
6: 有人抢鱼了，有人抢鱼。
7: 你两条鱼又怎地？
8: 好大的口气，就怕爷爷拿你去喂鱼吃。
7: 你管！
9: 哎，兄弟休闹，那鱼不吃也罢，省得又伤人。走吧，走吧，
7: 他们都上，也不吃俺一打。不用吃，
8: 千刀万剐的黑沙财，老爷怕你不算好汉，有本事你上来！
9: 哎，他在激你，不要过激。
8: 黑牛，咱快回去。刘主任，上来打！
7: 看我再给你两拳！
9: 你回来，
8: 爷爷叫你喂鱼去。来呀，上来打我呀！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兄弟住手！我捎来你兄长张衡的口信儿。
1: 你是何人？
0: 你先把我兄弟拉上来再说。

0: 你可把个铁牛阉了个够啊，
1: 也把我打了个结实啊。
0: 以后休在路上撞着我，
1: 我只在水里等着你。
2: 好兄弟，不打不相识
3: 啊！来来来来，吃酒吃酒。
1: 是顾明哥哥，再饮一碗。
2: 打也打得好，也好得跟兄弟们相聚一处。
3: 来来来，
2: 你真是畅快。
1: 哥哥，如何不上梁山？小弟也曾想去，只是没个领头的。
4: 呸！谁不知道这个蔡京心无点墨，不学无术？
5: 就凭老子是太师蔡京，他便做了江州知府。哎，宋江哥哥这样的人才，却沦为囚犯，什么世道啊！
1: 只是宋哥哥有才学，讲义气，不愿意他们同流合污啊。
5: 若是宋哥哥做了大官，这世道也太平些。
0: 皇上老儿有眼无珠，怪得谁呀？我若是宋哥哥，早就反了。
1: 屈呀，宋哥哥真是屈呀！
2: 一个而立之年，一事无成，官做不成，寇当不成，连个顺民也难做。
5: 小弟正有话要告诉哥哥。
2: 兄弟，有什么话不好讲？
5: 不瞒哥哥说，皇上已降圣旨，大赦天下。可江州的赦令里，偏偏没有哥哥。
0: 他娘的，该放的不放。不该放的都放了，看我将他的牢门砸了。
5: 哥哥切勿犯愁，容小弟再去探听一下情由，再上下打点。
1: 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哥哥不必多想，来喝酒。
0: 痛快，
1: 痛快，
0: 痛快，
5: 痛快，
1: 痛快，痛快，痛快啊！
2: 真是可怜我宋江，空怀一腔抱负，谨慎办事，如今却落得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囚犯。上愧对父老，下愧对兄弟。
1: 哎哎，哥哥，你这是？
5: 快将哥哥扶起。哥哥醉了，来，
1: 哥哥，
5: 来来来，快快，
2: 没醉。宋江没醉，只是跟兄弟们聚在一起高兴，说几句心里话。
5: 啊，快送哥哥回去歇歇。
1: 哎，回去吧，哥哥。
2: 实在舍不得兄弟们。
5: 啊，回去吧，回去，回去，回去。
2: 我们回去。
5: 啊，回去，回去。
2: 再聚。
1: 哎，对对，再聚。
5: 小心些，慢慢下。
2: 再聚。
5: 啊，慢慢下。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套。

0: 来，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

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1: 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

0: 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

0: 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决斗！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嘿，朋友，山西卫视向你发出盛情邀请。山西卫视官方小程序山腰蛋粉丝俱乐部上新啦，带你解锁跨屏互动新玩法。

0: 现金红包、美食推荐、山西文创惊喜盲盒、实时投票互动、报名微短剧演员 C 位出道、大小屏深度互联、解锁节目观看新姿势。扫描屏幕二维码加入山西卫视山药蛋粉丝俱乐部，2026专属惊喜等你来开箱。
1: 山西好肥双百肥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

0: 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何不肯赦免于我？
5: 不瞒哥哥说，那郓城县的张文远告哥哥与梁山有瓜葛，呸，反罪难赦呀。
4: 难道我就没有出头之日了？
5: 哥哥勿等，我再去打问，

0: 生之死，知福知祸，知贵知贱，知前生之事，知未来之故。
1: 风凉了，快回家歇息去吧。
0: 手上无茧呢，是个读书人。
1: 完了。
0: 相关莫躲。相关眼下时运不佳，暂时还会受些磨难，不过自会苦尽甜来啊。
1: 多谢老人家指点。
0: 相关乃奇人也，没有山重水复，哪有柳暗花明啊。告辞了。
1: 戴院长，我先替你喝了这杯。

胎儿，一国而立之念，功不成，名不就。坐下辱没家风之事，不能尽孝，枉身为人。爹，孩儿替你喝了这杯，这一杯给晁盖哥哥，并非宋江不忠不义，是老天不让我宋江忠义双全。

真慢，真慢，这杯。宋江，敬给浔阳江。只有你这滔滔东去的江水，能懂得我宋江的心。

赵方锦啊，赵方锦，今日我也敬你一杯。你忠奸不分，黑白不辨，枉费我宋江满腹经纶，一腔忠心赤胆。今日我要让你睁眼看看，山东宋江是何许人。

陈酒。赵王君呐、啊，赵王君，今日我偏要你识得我宋江。陈酒。

0: 店家，那粉皮上写的是什么？
1: 哦，这些都是过往的文人留下的墨迹，我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
0: 啊，拿笔砚来。
1: 哎。

0: 痛快，痛快。店家识得这诗吗？
1: 不识得。
0: 我念给你听。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绝句，踏实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店家认得我吗？终有一日，天下人人都会知道宋江这个名字。你记住了？

0: 此事就由你黄铜判去查办吧。遵命，小人遵命。黄铜判这么仔细，到底要查什么呢？
1: 有人在浔阳楼上提了反事，事关重大。只是黄铜判如何知道那反贼是在咱们这里呢？那上面明明写着嘛，刘备江州。
2: 洛宽师运城宋江，只是这么多人犯，如何好查呢？啊，招就在这里。兄弟何事惊慌？
3: 哥哥去了浔阳楼。
2: 啊，去了。
3: 哥哥提了诗。一时酒醉，记不起来了。
2: 哥哥没提呀，记得好像是写了几句来。走了，
3: 哥哥不仅提了反事，还落款运城宋江，现已落在黄文炳手里，上报了府衙，正在查办。那贤弟，你说如何是好啊？
4: 人证俱全，无话可说。金锤，800斤，杀！带宋江。
0: 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掌人叫我领10万天兵来攻打江州。阎罗大王做先锋，武道将军做后河，扶我下轿，扶我下轿。玉皇大帝的女婿，哎呀，哎。 本官以为是什么反贼呢？切切。

0: 这不就是个疯子吗？
1: 扶我家教。
0: 体大。
2: 相公，休要信他，小人亲眼见他做的诗词、笔记，绝不是风筝之人，其中有诈。
1: 你们跪下听令，玉皇大帝，给我一面金锤，重800斤，啊，重800斤，杀死你们这帮鸟人，杀！杀！
2: 给我往死里打！
1: 杀！你们这帮鸟人，杀死你们！你们干什么？你们这帮鸟人，你们竟敢打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有金锤重800斤，专打你们这些鸟人！我的金锤重800斤，你们这些鸟人，让我丈人在你们头上拉屎！
2: 招就打！
1: 800斤！杀鸟人！
2: 到临头了，你招还是不招啊？
0: 若不是黄铜派，险些让他瞒了我。
2: 相公，您赶紧修一封家书，给令尊恩相连夜送到京师，让恩相报知皇上，显得相公您做了件国家大事，皇上必喜，定会奖赏提供相公您呢。
0: 对对对，说得好啊！我现在就去写。
2: 相公，您在书信中千万提小人一句，推举小人呐通办之功。
0: 好说好说，你呢是手工一件啊，我帮不了。
2: 相公，我给您研墨去啊。
3: 哥哥。

0: 有一名戴宗，人称神行太保，日行800里，不消10日便可打个来回。
1: 差此人去最好。
2: 大人，换我何事？
0: 戴宗，我这里有封书信，你把他送到东京太师府里，讨回我父亲的一封回书。快去快回，不得有误。讨了回书，我有重赏。
1: 戴院长辛苦了，下官还等着太师的回书，好处置罪犯。
3: 大人尽管放心。
1: 那首诗写的也是气势磅礴，非同凡响啊。啊？哎，也多亏了你这首反诗啊，要不我黄文炳永无出头之日了。可惜呀，你进了死牢，不然我还真得好好的谢你一番啊。哎呀，其实也是彼此彼此，我黄文炳也苦熬了数年，仕途无望，手痒时也想写他几句，不过我忍住了而已。告辞了。
4: 我去梁山求救，宋公明哥哥就托付给你了。
5: 哎，
4: 这几日悉心照料，千万不可贪杯呀。
5: 哥哥放心快去啊，有安铁牛在，便有宋公明哥哥在，在这牢里谁敢奈何他，我是板斧砍他娘的。
4: 我走了。
6: 军师。
1: 报军师。
3: 有何事？
1: 小人在水泊边上麻烦了江州工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封书信，正是加害宋江哥哥的。
6: 人在何处？
7: 带上来。

0: 戴院长，戴院长，兄长不知，这便是戴宗，人称神行太保，也叫戴院长
1: 啊。
0: 戴院长，戴院长，啊，书信在此，戴院长还认得我吗？
2: 军师在此，小人差点儿。快，赶快去救宋公明哥哥。
0: 啊，宋江兄弟在哪儿？
3: 不就提了几句反诗吗？铁牛不会写字，若会写字，一百句也提了。哥哥，不必烦恼，该吃了便吃，该睡了便睡，休想那些没用的事儿。这次求如若能替，铁牛替哥哥去死，怕他什么？不就两腿一伸，跟睡着一样。哥哥，若不愿死，铁牛背着哥哥出去，两把板斧开路，我看谁敢挡。
0: 不如假造一封蔡京的书信，信中让蔡九将公明哥哥押解东京，正好我们半路截了。
4: 哦，那蔡京家书如何假造？
0: 如今天下盛行四种字体，苏、黄、米、蔡，蔡便是蔡京的字体，都为世人熟知。不如让圣手萧让模仿蔡京的字迹写一封家书，再照蔡京的帖子做一个印章压上，不就妥了？
4: 事不宜迟，现在就做。
3: 嗯，天色将晚，不能再等了，
0: 我去安排。

0: 哎，怎么样？租客以假乱真。嗯，啊，戴院长，一路辛苦了。告辞了，
1: 告辞，兄弟，一路小心呐。

0: 曹大哥，军师，何时皇上？小弟一时不慎，怕毁了公民哥哥的性命啊！你说什么？昨日那封信不该使用图章，称呼也有不妥。哎，都怪小弟一时疏忽啊！快找人追回戴院长！
1: 什么？
0: 那戴宗神行太保日行。

0: 这可怎么办呢？啊，
1: 这可怎么办呀？啊，
2: 别吵了，别吵了。
3: 快说说，如何救我宋江兄弟？
4: 小弟左思右想，只有一条路可行。
5: 军师，你就快讲吧，
3: 快讲吧。
4: 全伙下山，劫他的江州法场。
0: 对，
1: 对，
0: 那就怎么办？
1: 对，
6: 大干一场，
1: 没错，就怎么办？
4: 那江州是重兵之地，我们就是倾巢出动，也势单力薄，
5: 只怕救不出宋公明哥哥，又把我们围困在江州。
7: 就是拼了性命也要去救。
8: 是啊，此事不可莽撞，就怕人家早有提防，没有救的宋公明哥哥反倒全军覆没，丢了众人的性命呢。哎呀，真是。

0: 驾信一旦识破，江州定会严加防范的。
1: 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也怕，难道我们大家就坐视不管了吗？
2: 不是小弟怕死，此举事关梁山安危，不可轻举妄动啊。

0: 我晁盖上梁山图的是个义字，你们记着，无论何事，性命可以丢，义气不可丢。当初宋公明就是为了救我等兄弟才遭此下场。如今我们就是全军覆灭，血染江州，也要救出宋公明。
1: 兄弟们，听天王的号令，万死不辞。
2: 喂，
3: 万死不辞。
4: 相公，令尊大人。 一定要将反贼就地处决吧！哎呀，这回你可猜错了，信中恰恰要我将反贼押解回京。哎，相公，若将反贼就地处斩，反噬口供，呈给皇上，升上一定龙颜大悦，夸你做了件国家大事。若将反贼押解回京，就不定问出破绽来。
3: 不过，一个酒后狂徒，那相公的颜面何在？令尊大人身为国相，不会不懂其中的奥妙吧？
4: 哎，你呀，又自作聪明。这明明是我老父写的白纸黑字，焉能有错呀？
3: 相公，可否让小人？此乃家书，岂能让外人乱看啊？令尊大人的书法早已名扬天下，小人仰慕已久，从未见过真笔。哎，求求相公，是不是让小人饱一眼福啊？

0: 相公，此信有假。
1: 难道我连家尊的字都不认得了吗？
0: 相公，小人问一下，以往令尊大人给相公的家书中有这个图章吗？
1: 家中的私信倒是不用图章的，可是这字迹分明是家尊的手迹呀。
0: 蔡家的字帖早在世间流传，有心者习个八九成像，并非难事啊。
1: 那依黄铜板的意思，
0: 定是那戴宗暗通贼寇，假造书信，想在东京的路上劫持宋江。
2: 叫戴宗来。
3: 曹大哥，船都已经备好了，请大哥上船吧。就请大哥上这条船。
4: 马匹上这条船。
5: 林冲兄弟，
4: 把马匹拉过来。
5: 山寨托你把守，我等此去若能回来，
6: 大哥休出此言，有林冲在，就有梁山在，哥哥一定大胜而还。
5: 上船。
1: 你为本官送信，一路辛苦了，本官忘了给你赏钱了。
7: 哦，不不不不，这都是小人分内之事，不敢受伤。
1: 哦，对了，我忘了问你了，那封信你究竟送到何人之手啊？又是何人给你的回信？
7: 哦，小人未见恩相之面，只是交给管家。
1: 交给管家？
7: 啊，是。
1: 那管家是何等长相啊？
7: 是个红脸胖子。
1: 哼，大胆！
7: 啊，
8: 戴宗哥哥从梁山回来了，已经定下计策，哥哥再忍耐几日啊！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9: 走，走，
3: 快出来！
9: 出来，出来！
3: 走，走，走，走！
8: 爷爷只是来送些饭食，
3: 大人
8: 不碍你事。
3: 旁人一概不准接近，推翻宋江。
8: 走，
3: 走，
8: 哥哥，
3: 走，
8: 保重。哥哥，哎，
3: 走，
8: 哥，哥哥，带走我，
3: 快走，
9: 别说，
3: 走，
9: 走，
3: 走，
9: 走，
3: 快走。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

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

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

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

0: 4008520-8322 400852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就地先斩喽，然后禀报东京寝宫，否则夜长梦多啊。
9: 好，我现在就下令出斩，你去做监斩官。
8: 还是那句话，大人寝宫时千万别忘了替小人说一句啊。
9: 哎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10: 啊。哎，张春哥，上岸来说话。
11: 怎么，哥哥还要打呀？那就到水里去吧。
10: 哎呀，我有急事找你。
11: 什么事儿让哥哥急成这副模样？
10: 我两个哥哥犯了大事，若不去救便死到临头了
11: 啊。哥哥说如何去营救？
10: 我正要找你商量呢。
11: 找我？这我……
10: 你若犹豫，我便……
11: 哎，哥哥误会了，我是说就凭你我如何救的两位哥哥？
10: 这个，
11: 哎，我有个兄弟叫混江龙李俊，还有前面穆家庄穆春穆虎二兄弟也与我生死之交，还有病大虫薛勇，还有……
10: 那要等到几时？蔡九已下令处斩我哥哥了。
11: 那正好劫他的法场。
12: 站住！站住！

府大人传令，法场严加戒备，奸人散开。各军民人等，今日奉旨处斩要犯宋江太宗，不须严守法度，若有滋事者，与宋代二犯同罪。

0: 改道，
1: 快改道。
2: 快
3: 立即开展，
4: 点着声势，
5: 快
6: 立即开展。
7: 53刻到。

0: 进来，这没人看，快点！好，快，快让福哥哥坐下，福哥哥坐下。哥哥，晁盖来迟，让贤弟吃苦了。
1: 宋家以为生还无望，万念俱灰，没料到蒙兄大救，又得相见。晁盖
2: 在梦中，几番与贤弟。
0: 相聚梁山，饮酒谈笑。
1: 兄长，义气深重，令宋江惭愧。
0: 铁牛，
3: 啊，
0: 你不是早就要同我一起上梁山吗？
3: 啊，
0: 快来拜见晁盖哥哥。
3: 哎，铁牛拜见晁盖哥哥。
0: 哎呀，兄弟免礼免礼，你我相见。 乃是天意呀！啊，幸得苍天有眼，若劫法场有个闪失，害了贤弟的性命，晁盖绝不苟活于人世啊！
1: 兄长万不可出此言。

0: 宋江无地自容了。小弟今后愿终身陪伴哥哥，你我兄弟再不分离。
1: 啊，再不分离。

0: 贤弟，你看这水泊梁山，方圆八百里，真可谓是海阔天空啊！就是天下英雄尽数来到这里，也不愁容不下呀。
1: 哎，这里有吃有喝，宽敞快活啊！哭便得哭，笑便得笑啊！连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啊！跟哥哥们在一起，嘿，给铁牛五个县令都不干呐！
0: 贤弟，法场秘境非同小可，待到山上调养些时日也就好了。
2: 前面是宋公明哥哥吗？兄弟吴用在此迎候久矣。
3: 恭迎
2: 恭迎恭迎哥哥。
0: 江州法场一劫都是吴用军师的神机妙算了。
3: 过奖过奖。
4: 承蒙军师救命之恩，宋江在此感激不尽呢。
2: 宋公明肯上梁山是我梁山众弟兄之大幸，有公明哥哥在，日后水泊梁山必大兴大盛啊。
0: 这举兄三字是举兄喜欢的，好盖平生只认得一个弟字。平生只求与天下豪杰共聚大义，同生共死，肝胆相照。贤弟，你为如何呀？
5: 公明哥哥，

0: 请。
1: 贤弟啊，这第一碗酒，各位贤弟接风。
2: 公明哥哥，晁盖哥哥曾说，此生救得宋公明，必请他来做梁山第一把交椅呀。
1: 哎，兄长，不必刀斧救我性命，如何把寨主之位让与小弟？仁兄长我十岁，你看我无功无禄，在众兄弟们面前，岂不羞死宋江？哎，
3: 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官司，救我七人性命上山，哪有今日之重啊？山寨之主本该贤弟来做，有晁盖在，无人敢不服兄弟。
1: 哥哥，你再提此事，宋江情愿去死。
3: 贤弟，贤弟，
1: 请。请。

0: 啊，请，入座。来，我先敬贤弟一杯。
1: 编造童谣陷害公民革命，什么浩国英家墓，刀兵点水工，这家字头下一个木字，点水旁边一个工字，不就是宋江二字吗？还唱什么纵横三十六，拨乱在山东，无非说我宋江要造大宋朝廷的反。
2: 好哥哥，这正应了上天的言语。啊，有咱们这么多军马，造反又怎地？宋江哥哥本来就从宋嘛，啊，如何做不了大宋皇帝？咱们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强似在这个鸟水波里快活？啊，铁牛，不得胡说。今日到了梁山。 凡事要听晁盖哥哥的号令，不可使你那江州性子再胡言乱语。阁下，你那颗黑头，已经后人。哥哥，若阁下俺这颗头，几时才能再长出一颗来呀？罢了罢了，还是留着喝酒就是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爹爹，爹爹，我在哪里？
1: 哥哥，把俺带上梁山，自己倒忘了。
0: 铁牛，把你带上梁山，你不怨恨吧？
1: 哥哥，又说梦话。
0: 上了梁山，就是落草为寇，成了朝廷的贼寇。你真的不后悔吗？
1: 嗯，只要跟哥哥在一起就快活。
0: 啊，铁牛一片真心呐。可惜我宋江不才，不能带着兄弟富国安民、建功立业、成就大事。
1: 哎，山上这么多好汉，亲如兄弟一般，怎么成不了大事？
0: 铁牛说的有理，我们兄弟一场，若做不了什么大事，宋江愧对养我的家乡父老，愧对铁牛的父母。兄弟的父母现在何处？
1: 铁牛自小没了爹，家中只有一位老娘，缺吃少穿的。
0: 兄弟何不将老母接上梁

0: 山，你我一起孝敬他老人家呀。
1: 亏着哥哥还挺安详着。

0: 谁人不是父母生养？谁人的父母不盼望自己的子孙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啊？
1: 江州法场一劫，人人都知道黑旋风李逵，你独自下山多有不便，不如差几个弟兄与你同去，怎么样？
2: 人去多了，老娘吃不起惊吓，铁牛一人去接便是。
0: 晁盖哥哥说的有理啊，铁牛独自下山去依我三件事。
2: 别说三件，三十件也成。
0: 第一，路上不可吃酒
2: 啊。啊，不吃就不吃，
0: 板斧不要带去，免生是非。
2: 啊，啊，
0: 啊！悄悄接了老娘便回来，万不可声张。
2: 哎，哥哥放心就是了。众位哥哥，铁牛走了。

0: 贤弟，
1: 如此兴旺，众兄弟唯一是君，亲同手足，无拘无束，真是快活呀！
0: 要让梁山兴盛发达，用力不败之地，小弟以为单凭一个义子还嫌不够。
1: 以贤弟之志，
0: 小弟叫人绣了一面大旗。 仁兄，请看，
1: 替天行道。
0: 小弟有几句话要和仁兄和众头领讲，
1: 贤弟请讲。

我们这些人，哪个生来就是强盗？无非是奸臣当道，残害忠良，我们才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反。我等都是有志之士，只是报国无门。又有哪个生来愿做草寇，脸上？ 带着两行金印，一生被世人耻笑。我等兄弟在此共聚大义，并非只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贪图一时的快活。各路义士，相聚这梁山，为的就是除暴安良。 抚国安民，匡扶正义，替天行道。

0: 谁来送死？
1: 你这次是甚鸟人啊，跑到这里劫道？
0: 哼，说出俺的名，吓破你的胆。俺乃黑旋风李逵。懂事的留下买路钱，便饶了你的性命，不然的话，
1: 没你娘的鸟性，谁家的儿子敢顶爷爷的性命胡来？
0: 好大的胆呢、你吃爷爷一斧。
1: 本以为你有两下子，闹了半天这般不吃打、
0: 爷爷饶李逵一命。
1: 你倒嘴巧。
0: 哎呦，李逵不敢了，李逵不敢了。
1: 你张开眼睛看看，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你竟敢在这里辱没爷爷的名声，正巧落在爷爷手里，来看我不活剐了你！
0: 哎，别！爷爷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两个呀！哎、爷爷
1: 杀就杀你，咱们杀两个。
0: 爷爷有所不知啊，孩儿名叫李鬼，家中有九旬老母无人赡养，这才假爷爷的名声去劫点钱财。我不曾害人，今日爷爷杀了孩儿，家中老娘一定饿死。
1: 真的假的？
0: 孩儿说的千真万确，一句假话也没有啊，真的。
1: 看不出来，你倒是个孝子，如今爷爷也是回家接老娘，若杀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不容。哼，罢了，饶你条性命。
0: 谢爷爷，谢爷爷，谢爷。
1: 只是从今往后，休要再坏爷爷的名声。
0: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了。孩儿有眼无珠，爷爷给我一条性命，孩儿再也不敢仗爷爷的名声去骗取钱财了。
1: 哎，你这次胆子倒不小，你知道爷爷这颗头值多少钱？3000贯呢。
0: 那是啊，爷爷的大名威震江湖嘛，连神鬼都胆怯三分。小人才嫁爷爷的名声去接点钱财嘛。
1: 去吧去吧。回来。爷爷看你是个孝子，给你些银子，回去给老娘弄点吃喝衣物。爷爷有事儿还要赶路。
0: 谢爷。

0: 死鬼，莫不是又空手回来了？
1: 嫂子莫怕，俺是过路人，肚中饥饿，又寻不着酒食店，俺给你几两银子，给俺做些酒饭来吃。
0: 酒可没处买。
1: 哎，有饭就行啊，这肚子快饿出鸟来了。
0: 客官，一升米够吧？
1: 哎，做三升来。
0: 哎，好，好。
1: 哎，大嫂，有的肉吃吗？
0: 哦，等熟了米，我给客官讨些肉来。
1: 哎，讨便多讨些来，俺有的是银两给你。
0: 哎。

0: 和闪的腿呀、啊？
1: 哎，算我晦气，差点不能和你相见了。
0: 为什么？
1: 好容易碰上了一个，你猜是谁？
0: 谁？
1: 真的黑旋风！吃了他一刀。
0: 那他如何又放了你呢？
1: 我骗他说家有90老母，哎，无人赡养。哎，那个驴鸟还真相信了我，还给了我些银子。我怕那个驴鸟变卦，在银子里歇了一会儿，才敢绕下山来的。
0: 刚才来了个黑大汉，叫我与他做些饭，想必就是那黑旋风。没出息的死鬼！
1: 那如何是好啊？
0: 他如今送上门来，不如弄些麻药放在菜里，待麻烦了他，你我下手谋些金银，神鬼不知。
1: 对，拿他的头去送官，值3000贯呢。
2: 啊！爷爷送你银子，你却要爷爷的命。
1: 爷爷饶命，饶命啊！都是这个妇人的主意。
0: 不，
2: 爷爷若再留你，千里不容。此人名叫杨雄，去年流落到此，做了两院押狱兼刽子手，因面皮发黄，人称病官锁阳琼。每次他觉醒回来，一定在兄弟小店里喝一杯。
3: 师傅，
4: 兄弟，
3: 贺启师傅觉醒归来，请到徒弟小店中小酌一杯。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哥哥朱贵，人称汉地忽略，早就闻听师傅大名啊。
4: 好，请。一个小小的押狱，何足挂齿啊。
5: 英雄一表人才啊，听令弟讲更是武艺超群，何苦在这里受屈啊？
4: 流落到此也是迫不得已啊。来来来，干。
5: 好，
4: 我本是外乡人，能做个押狱柜头呢已经很知足了。
5: 好男儿志在四方，听说及时雨送功名，在800里水泊竖起一面大旗，招贤纳士，汇集天下豪杰，替天行道，英雄何愁没有用武之地呀？
4: 自幼读书习武，一心报效国家，只是时运不佳，还没想到落草为寇呢。
5: 英雄不见，如今朝廷闭塞，忠奸不明，有志之士报国无门，倒不如去梁山与众好汉共聚大义。英雄若有心，小人当以相见。
4: 这位兄长说的有理，不过
6: 报，知府差小人唤押狱回衙，有人告梁山叛贼黑旋风在沂水县杀人放火。
4: 哦，快走，告辞了。
1: 娘。娘，娘，娘，娘，铁牛回来了。
7: 铁牛，你真的是铁牛？
1: 娘，娘，您不认识铁牛了？
7: 铁牛。

0: 铁牛，铁牛，
1: 娘，
0: 铁牛，
1: 娘，
0: 铁
1: 娘，娘娘，你的眼睛怎么了？娘，娘，你摸摸我，娘，
0: 娘被你把眼睛都哭瞎了。
1: 娘，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娘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儿啊，儿啊！
1: 娘，娘，娘，娘，您别哭了，娘，我这不是挺好吗？
0: 娘好想你呀，
1: 娘，娘，俺这不是挺好吗？娘，您摸摸我，
0: 让娘好好摸摸，
1: 哎哎，
0: 让娘摸摸，哎，好好摸摸。儿啊，
1: 哎，
0: 这些年你都在哪儿安身呢？
1: 娘，娘，您老不知啊，铁牛如今做官了。
0: 啊
1: 啊，哎，那帽子上的翅子有这么老长，重的直压铁牛的头啊，还有那官服上的花花，铁牛都不认的。
0: 我儿当官了，
1: 当官了，
0: 有钱了，
1: 有钱了。
0: 我儿如今当了官，吃喝穿戴都不愁了，
1: 不愁了，不愁了。娘，我这不来接娘一块享福去啊，睡热炕头，吃白面馍馍，一日三餐。
0: 我儿铁牛出息了。
1: 娘，您老的眼看不见了。这如今的铁牛啊，再不是以往的铁牛了。
0: 哎，
1: 娘，您信得过铁牛啊？娘，这就跟我走吧。
0: 娘信，娘信呐，铁牛出息了，娘跟你走。
1: 哎，
0: 等你哥回来，商议了再走。
1: 哎哎，等他做什么？娘。娘，这就走，我背着您。
0: 哎、
1: 来，娘，
2: 娘，
0: 哎，
1: 哥哥，回来了，
2: 你又回来干啥？
1: 多年不见，
2: 又来连累人。
0: 你不知道，如今呢、啊，铁牛做了官，特来接俺的。
2: 娘，你休听他放屁。当初他杀了人，叫我披枷带锁替他受苦。听说他又闹了江州，上梁山做了强盗，官府正赏钱3000贯抓他呢。
1: 哥哥不要急躁，不如咱们一块上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一同伺候老娘，岂不快活？宋公明哥哥待我胜过亲兄弟呀、啊！
2: 你跟他是亲兄弟，要我做什么？我告诉你，我饿死也不做强盗。铁牛，走，跟我去见官。
0: 你们可是亲兄弟呀、啊，还要吵？铁牛，你快走！
2: 娘，
0: 你快走！
1: 别
0: 铁牛，
2: 走！
0: 你快走！你快走！别连累的，快走啊！
2: 走。走，走你！
0: 铁蛋，
1: 哥，
2: 好，我敌不过你，
1: 我
2: 叫人来抓你。

0: 风风火火。
1: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

0: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

0: 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

0: 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

0: 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

0: 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

0: 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

0: 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在黄河千百年的咆哮声中，在山西忻州保德县这片土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响亮的口号：
7: 失火找消防，落水喊亮孩。
6: 亮孩是谁？是一个名字，还是一个代号？今天的故事要从1968年开始讲起。那天是亮孩14岁的生日，他约了几个小伙伴去黄河边玩水。突然，岸边传来一阵惊呼：“
8: 不好了，毛吞掉河里了！”快来人呀！
6: 看周围没有大人，亮孩着急了，他一个猛子像支箭一样扎进了滔滔的黄河水里。可他毕竟也只是个14岁的孩子，抓住同伴的一瞬间，他也开始像秤砣一样被拖向河底。喝了几口冰冷的河水后，亮孩只能先浮上来。可看着那片吞噬了同伴的水面，

0: 他不甘心，抹了一把脸，再次扑了进去。这次他潜到同伴身下，用头顶，用肩膀扛，用全部的力量把小伙伴推到岸边。
1: 亮孩，你真行，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黄河里的大英雄。
0: 赞誉声中，亮孩望向重归平静的河面。他不知道，这片吞噬生命的漩涡将成为他未来半个世纪的战场。上次救人后，落水找亮孩这句话就在保德县传开了。可亮孩心里知道，那一次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后来他偷偷攒钱买了本游泳教材，从此洗脸他就练憋气，走路他就举起书包练臂力，黄河边也成了他每天必去的地方。到他20多岁的时候，横渡黄河已经是家常便饭，他好像真的成了黄河岸边的守护者。1983年一个冬天的午后，气温-10几度，空气都冻得发脆。黄河进入最危险的排凌期，满河的冰块相互冲撞挤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让人听着脊背发寒。这一天，亮孩正牵着4岁儿子的小手走在路上，突然一声凄厉的呼喊像刀子一样划破寒冬的寂静。
2: 救命啊，有人掉水里了。
0: 呼救的是沿河的老乡，落水的是对岸陕西府谷县的一名工人。没有一秒犹豫，亮孩松开儿子的小手。
3: 爸爸，你去哪儿？
4: 别动，站那儿等着。
0: 他一边朝着黄河狂奔，一边甩掉厚重的外衣，冲到岸边，扑通一声扎进湍急的冰河中。他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一把抓住，却发现人已经昏迷。更糟糕的是，他们被冲向了一个叫石盘拐的河湾，那儿的水流回旋湍急，是出了名的三角险滩。进退无路，亮孩只能先死死抱住昏迷的工人，就这样在冰河里顺流而下，飘了整整5里路。突然亮孩发现河心有一块裸露的沙地，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挣扎着挪了过去。冰寒刺骨的河水一刻不停地冲刷着他们，这时亮孩已经毫无力气，根本没有办法带着沉重的落水者游回岸边。当救援的船只艰难地冲破冰凌把他们接上岸时，亮孩几乎已经全身冻僵。他身上布满了冰凌划开的血口子，两条腿更是被冻成了青紫色。数百名老乡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脱下自己的棉袄大衣，把他们心中的英雄层层包裹起来。落水者被紧急送医，奇迹般的生还了，而亮孩被人抬回家后却大病一场，在床上躺了好几天，还落下了一个怕冷的毛病。
5: 以后咱不要救人了，你要是有啥事儿，我跟儿子可咋办？
0: 可大家都知道，当了一辈子亮孩怎么可能就这样退休呢？50多年来，他先后跳进黄河40多次，救助溺水者19人，其中13人因他的勇敢重获新生。如今黄河两岸竖起了更多警示牌，下水游泳的人也越来越少。岁月染白了亮孩的双鬓，可这位爱逞英雄的老人却找到一个更广阔的战场。2017年，他主动联系县里，将一堂名为“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的安全课，变成了全县雷打不动的必修课。他的日程表

0: 从此被宣讲填得满满的。学校、厂矿、社区，人们总能看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眼神清亮，劲头十足，仿佛还是当年那个随时准备冲向河边的少年。今天让我们记住这个被老百姓叫了一辈子的靓孩，他的名字叫张旭峰。
1: 生命不息，叫人不死，就算逗留发展就是，只有人虚伪的时候，就算会粗标一点，捧逢再强。

0: 美怀人，欢迎您。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8: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稳定、清晰、权威、安心。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

0: 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路。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提升网络生态治理能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1: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今天播出。中车太原数字转型让山西造高端装备领跑全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我们走进兴州市可兰县和大同市云州区，看当地党员干部如何把为民造福写在乡村振兴答卷上。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进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宏忠做专题报告，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网络强国、建设什么样的网络强国、怎样建设网络强国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信息时代的时与势，扛牢管网治网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不断提高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好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指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营造好团结奋进的舆论氛围和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网

0: 络生态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法治护航，坚持系统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综合运用教育、行政、法治等手段，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坚决打击各类网络乱象。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分级分类安全监管机制，筑牢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网络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不断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领导干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用好网上群众工作平台，听民声、查民情、聚民意、解民忧，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现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山西台报道。
1: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铁路货车、承揽维修电力机车业务、有着百年历史的央企。作为山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链主，他曾创下7天造一辆货运列车的记录，主导了我国铁路漏斗车3次技术升级，实现了太原地铁山西造，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机车检修基地。15五开局之年，中车太原正在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新赛道上加速冲刺。
0: 这几天，中车太原维修车间新投运了4条智能化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车轮，检测数据实时上传。曾经靠工人经验判断的一些工序，现在机器可以自动完成。
2: 车轮加工线、自动化组装线，然后是咱们的驱动组装线，还有一个转向架绕程线，4条产线实现了数字的传输、上传和统计分析，集中管理。
0: 中车太原是全国电力机车检修品类最多的企业之一，国家铁路超1/3，地方铁路超1/2的电力机车都由他们来检修。为了提升检修效率和质量，这些年企业借力山西重点产业链质改数转政策和中国中车集团智能化部署，加快产线智能化改造。
2: 以前我们这个传统干这个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4个人，现在整条线只需要1个人。之前是我们一天整条线只能干到1台车，现在一天是2台车，所有的作业达到了标准化。
0: 智能化变革不止在生产线，在中车太原研发中心，设计师正在为新款货车设计电子身份证，有了它，每辆车从出厂到报废，运行关键数据都能被记录分析，故障提前就能被预测。
3: 通过采用可读的一些就是电子标签，可以预测它的整个运行期内的配件的故障率，让它整个全生命周期内运维更智能。
0: 作为央企，中车太原完成车辆研发设计后，可共享中车集团国家级实验室和仿真平台，模拟真实线路运营，避免重复投资，同时还能对接更多院士专家资源，联合攻关，缩短研发周期，让研发成果迅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4: 14五期间，我们最核心的成就就是用科技创新破解了铁路货运的痛点，承担了107项重点研发项目，取得了100多项发明专利，依托“一带一路”，我们开发了几十种出口铁路货车。
0: 目前，中车太原研制的搭载千里眼、顺风耳等智能监测系统的铁路漏斗车，通过了欧盟 TSI 互联互通认证和 EN15085 焊接认证，拿到了畅销全球的通行证，已开始批量出口，系列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中车太原已经研制出12大类、60余种铁路货车产品，其中石茶漏斗车

0: 煤炭漏斗车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 90% 和 40% 以上。“十四五”期间累计交付新造铁路货车超7000辆，完成检修电力机车1000余台，铁路货车超3万辆。
1: 我们呢，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们的首要职责，协同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共同发展，深度的央地协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全方位的新机遇、新资源和新优势。我们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不仅是中国轨道交通的引领者，也是世界轨道交通的引领者。
0: 让铁路货车远销海外，中车太原靠的不仅是自身硬实力，还有产业链的共同托举。这些年，他们和太钢、太重、晋西等省内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和省内各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了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政企联动、校企协同、企企合作，30多家链上企业一起推动山西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整体跃升。半年前，在2025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上，中车太原一口气与湖南株洲3家企业签下合作协议，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专用车、复合材料铁路货车等领域强强联合，发力高端装备制造，
1: 立足“十五五”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好产业引领的领头雁，强烈捕猎的主力军，创新驱动的排头兵，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把更多优质项目、高端资源引入山西，不断地擦亮山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名片。
0: 山西台报道。

0: 5月9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会开幕。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出席并致辞，副省长朱晓东主持。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开幕式紧扣安全、节俭、快乐、精彩原则举办，来自全国的39个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林红玉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国家规格最高的老年人综合性体育活动，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首次落地山西太原，既是对全省全市体育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我们健身事业的极大鼓舞。我们将以最优服务、最佳保障、最好形象当好东道主，全力护航大会圆满举办。希望广大朋友们在活动交流中收获健康、收获友谊、收获幸福，展示出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活力与精彩。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山西、在太原多走走、多看看，品地道面食，访千年古建，感受三晋大地灿烂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雄奇秀丽的表里山河。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自2009年创办以来，每四年举办一届，已成功举办四届。本届大会于2026年4月至10月在全国15个省市有关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柔力球、乒乓球、网球、匹克球、健身球操等14个适老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全国近万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5月10号，本届大会太极拳项目也将在山西太原正式开启。山西台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牢记嘱托，这些年，忻州市可兰县宋家沟村锚定搬迁稳得住、产业能致富、治理促和谐目标，写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大同市云州区深耕黄花特色产业，让小黄花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振兴花。今天我们走进两地，看党员干部如何把为民造福写在乡村振兴答卷上。
1: 这里是忻州，现在我是在

0: 可兰县宋家沟的蓝莓种植园现场果香四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有不少的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1: 这个蓝莓种植园是去年宋家沟村党支部为解决村集体经济薄弱、增加村民收入引进建设的。四座蓝莓栽植大棚年产量预计可达9000多斤，这不仅让村民务工有了好去处，也让村里产业发展有了高颜值、新盼头。
2: 环境也很好，然后蓝莓的品相也很好，多带一点给家里人尝尝。
3: 总书记嘱咐要让百千群众稳得住、能致富，这就是我们的政绩坐标。一人结扎一人干，不搞短期行为，让产业成为群众持久增收的铁饭碗。
1: 2017年，宋家沟村集中安置了周边14个深度贫困村的265名群众。搬迁之初，一度面临新邻不认旧邻、产业空心化的双重困境，怎么办？村党支部吸纳返乡大学生、搬迁村原村干部，推行党支部抓党小组、党小组连村民组、党员包户模式，筑牢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同时，当地立足生态优势，发展恒温智慧大棚设施农业，推广野生沙棘林采收业，规模化发展养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2025年，宋家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362元，村集体经济达153.74万元。
3: 从产业空心到多元发展，靠的就是正确政绩观这个总开关。文明创富没有终点，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
1: 五月，走进大同市云州区，田间的黄花苗长势喜人，静待盛夏绽放。方城新村产业园里，机器轰鸣，麦芽香与黄花清香交织，精酿啤酒不断下线，传统农产品变身为潮流饮品。
4: 这是我们的黄花精酿，年产5000吨左右，在河北、内蒙及周边城市很畅销。
1: 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这些年，云州区以全产业链思维做大黄花文章，当地联合科研院校开发了100多种新产品，打造了大同黄花公用品牌，发布了全国首个黄花价格指数。同时，创新推行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实现多元增收。目前，黄花产业已带动云州区20000名群众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5200元。云州区连续5年为1.7万名脱贫人口兑现人头一亩黄花收益分红，累计分红3000万元。坚实的产业支撑，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5: 现在黄花不愁做，不愁卖，不愁收益，地里有收入，年底有分红。党委政府为老百姓办的都是实在事，这就是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政绩。
6: 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做强黄花特色专业证，以实干实际为民造福，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1: 新州台和大同台报道。
7: 5月6号至9号，山西品牌中华行铸造专场活动依托第24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我省28家企业以及太古马钢、泽州铸造专业镇参会。活动以产业交流合作与特色专业镇建设为核心，聚焦产业链协同升级与品牌化发展，全面展示我省铸造原辅材料、智能装备、精密铸件、特种铸件及下游应用产品，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展示企业的产品和实力，加强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活动期间还开展了产业推介、行业研讨、经贸洽谈等一系列活动。山西台报道。
8: 万亩沃野，农忙不歇。当前我省大田玉米播种进入关键期，各地以北斗导航、数字平台等为抓手，推动传统农耕向智能化、集约化转型升级，科技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9: 我现在是在河曲县刘家塔镇千亩良田复垦地的作业现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在抢抓农时，开展播种作业。
1: 在新州河曲这千亩复垦农田里，大型播种机正开足马力播种玉米，地膜扇盖也在同步紧锣密鼓推进。银白色的地膜在田间整齐铺展，可保商增。

0: 温益草助力玉米幼苗茁壮成长。
1: 无人机撒肥能做到精用精壮，结合科学的土壤翻耕，能为后续作物生长打下良好。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1: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山西省气象台5月9号变更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们看到图中较大范围的蓝色预警区域还将会受到大风天气的影响，平均风力4到6级，短时风力可以达到7级或者是以上。提醒大家及时关好门窗，不要在临时搭建物下面长时间的逗留。目前晴朗继续占据山西天气舞台的主导地位，10号、11号、12号普遍的是晴天为主。10号、11号这两天，我省东部局部呢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2号将会有高温天气。具体来看一下，12号白天全省11地市最高温度都将会升至30度以上，其中太原、晋中、运城最高温度可达35度，要适当的防暑降温。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
12: 太原晴转多云，8到30摄氏度；大同晴转多云，4到26度；朔州晴转多云，7到27度。忻州晴转多云，11到29度；吕梁晴，11到30度。

0: 晋中晴转多云，9到29度。阳泉晴转多云，13到30度。长治晴，14到28度。晋城晴，14到30度。临汾晴，15到30度。运城晴，14到32度。太原晴转多云，8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如果我们被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3: 别开枪，抓获他，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我很荣幸
6: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3: 陈东，
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
10: 列阵，
11: 无妨，按方调理即可。
12: 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13: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10: 出发！
9: 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5: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

0: 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业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2: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0: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3: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4: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5: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 落实。

0: 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0: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2: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0: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

0: 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2: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

0: 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宋幺，我是文忠，全区各号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

0: 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6%， 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

0: 比去年下降约 2%。 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 7.9%， 同比下滑 21.4%。 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0.7%。 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3，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 21.04 摄氏度。气象专家称，4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获他，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陈东，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秘工作。

0: 用眼比较多，哎呀，视力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2: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0: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睛，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睛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睛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力破老花，永卓为
3: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相见。

0: 把存票重新弄出来，拿出来。
1: 怎么样？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0: 上吧。
3: 干什么呀你们？
4: 好，下一个。
5: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事情。

0: 奖武又会动到奥运六分一战，我赶紧将光花落到东西去走。奖武又会大进，奥运都有赢主席，你看如何就胜得阿金？如今之后，将我花落到东道，道道道阿金。
1: 哎，你好
2: 啊，
1: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2: 是，您哪位？
1: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2: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1: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大概刚两次多次。
2: 老宋啊，
3: 走。呀，
2: 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我是庄阿晨。哦，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4: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5: 快点，快点！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6: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是这样的。

0: 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务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吕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1: 好，我帮你问一问
0: 啊。
1: 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0: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2: 来，你们过来了。
3: 哎，过来。
0: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1: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0: 啊。
1: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0: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1: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哎，你想了出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1: 不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0: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1: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0: 对呀、啊，
1: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0: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哎，去试试，试试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1: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0: 是吗？
1: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0: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1: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
0: 嗯，
1: 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0: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 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1: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2: 是是是。
1: 他们真是厉害啊！
3: 玩得高兴啊！
2: 哎。

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不少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停产，等待电力供应的恢复。不少民众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 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兰芝，你不知道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 楚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
0: 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
1: 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吃的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上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强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上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强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0: 妈，

0: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1: 我明白，妈，您放心。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因为这个阿俊他总焦虑，所以我
0: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1: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0: 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1: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我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办？
2: 崔叔回来了。
3: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1: 吴司长好。
2: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
1: 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2: 哦，什么事儿？
3: 啊，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2: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2: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3: 好啊。
2: 台共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3: 哦，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1: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3: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4: 陈真。
3: 喝杯茶。哎呀，太客气了，闭嘴。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2: 正在了解。
3: 你得帮这个忙。
2: 嗯，夫人遵命。
3: 行，我去备点饭菜。哎，我去帮你。哎，
1: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
3: 那你们慢聊啊。
2: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3: 陈太太，您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3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葵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是，
2: 走之前。
5: 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我跟碧葵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2: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 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6: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0: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恐龙进攻。
1: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0: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1: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你让了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呀？去了不就知道了。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一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
2: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3: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

0: 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3: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走，张哥。顾组长，什么情况？
1: 这边有电，
2: 好多文件看齐了。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1: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2: 谢谢老师。

0: 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兄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老陈，这是庄阿陈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
2: 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的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陈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除奸了叛徒刘康福。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
2: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陈，林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金融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无法严格的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1: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部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嗯。哎，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已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2: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妙啊，组长。
1: 啊，这。
2: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
0: 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就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您，
3: 赶紧给我

0: 证据确凿。
1: 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
0: 对外要严格保密。
2: 是。
0: 周总长，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3: 报告，段厅长到。
4: 总长，您找我。
5: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司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啊。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司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司长，得罪了吴司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呢。
5: 那怎么处理吴司长你有什么建议？
4: 卑职以为就让吴司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5: 坐。
0: 有道理。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5: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6: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5: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7: 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
8: 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9: 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
10: 走，快点快点。
11: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8: 属下想申请对吴司长的官邸进行搜查。
12: 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就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 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劲儿了，戴上了，看一看你都行。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6: 来来来，动起来！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0: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1: 别开枪，装活的。
1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3: 我很荣幸
2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1: 石头，
2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9: 老便秘怎么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9: 就得正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鳐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

0: 赶紧行动吧。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

0: 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建锋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0: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1: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0: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文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古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报告，
4: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5: 好。
6: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
1: 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2: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峰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1: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0: 动作快点，快点！
1: 来，学长，坐，喝茶。哎
2: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1: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2: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1: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2: 建峰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1: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2: 请进。
3: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1: 懂。
2: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进入调查组之后。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

0: 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1: 顾组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0: 他推演出来了，
1: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0: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2: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0: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
1: 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
0: 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1: 我让你走了吗？
0: 是，请吴次长示下。
1: 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招了，全都招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再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

0: 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
1: 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
2: 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
1: 对不对？
3: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4: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5: 龚哲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没有搜查令，即使吴次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6: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5: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5: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4: 是。
6: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5: 是是，
6: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5: 是是是，理解理解。
7: 这包子真不错。
0: 那当然了。
7: 嗯，
0: 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7: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0: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如实找。
7: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7: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较真啊。
0: 确实是。说说。
7: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0: 嗯，
7: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7: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7: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
0: 来。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啊，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远，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3: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3: 换什么？我，
2: 林文远，帮帮忙啊！
0: 我们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0: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公馆，
1: 但咱没有搜查证。
0: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安美，电话。
2: 休息啊。喂，我是。

0: 是吗？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次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那些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的搜查令再来。
1: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2: 要进去是吧？
1: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踏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2: 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可是这是我们所长官邸啊，合适吗？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2: 段厅长正在问话。

0: 却唤你来审我了。
1: 啊，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小，给总裁脸上抹黑是大，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察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四掌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界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1: 黄界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要快。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文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0: 啊，放松点，小陈。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
2: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遇到点小麻烦。这俗话说啊，花不花，四十八。 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 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到话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视线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 但是它镜片厚，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3: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
4: 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5: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 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但是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他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中国诗词，制唐宋。 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是啊，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
8: 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润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 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控制。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1: 老便秘怎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这么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

0: 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阁老，您的脸色可不太好，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0: 哦，是噩梦吗？
1: 我梦见元芳浑身是血地站在我的面前。
0: 想不到大名鼎鼎、断案如神的狄大人也会被噩梦困扰。
1: 梦从心头起啊，所有的梦都是心中所想。
0: 阁老的意思是？
1: 我总觉得这件案子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会把所有的人都吸进去。
0: 哦，阁老有什么根据吗？
1: 哦，那倒没有，只是一点隐隐的危险感。
0: 哦
1: 哦，连日忙碌，这张春、王五怎么样了？
0: 哦，我将他们全家安排在楼上，
1: 哦，
0: 那儿既宽敞又安全。大人，他们两个一直想叩谢您这位算命先生的

0: 救命之恩呐、啊！
1: 好吧，左右无事，把他们二人换来。
0: 是。
2: 大人
1: 啊，
2: 刘家庄的管家刘大现在大门外，说是有大事发生。
1: 哦，叫他进来。
2: 是。
3: 啊，来来来，阁老
1: 啊。
4: 谢大人活命之恩，
1: 起来，快起来！你们二位先到里屋稍坐，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事过之后，我们好好的聊聊啊。
4: 谢大人。
1: 嗯。刘大来了。
3: 哦，看来刘家庄有动静了。
1: 嗯，且听他说些什么。
4: 狄大人，狄大人，大爷，大事不好了！
1: 刘大，不要着急，有话慢慢的讲。
4: 今天早晨，我到老爷的房间，发现我们家老爷他被人杀了。
1: 什么？
5: 你说什么？
4: 我们家老爷被人杀了，头都给砍下来了，只剩下一具无头的尸体。
1: 那夫人盈玉呢？
4: 哦，对，夫人也不见了。
1: 不见了？
4: 是啊，小人和家人找遍了庄里，也没发现夫人的踪影啊。
1: 啊，我知道了，曾太。你马上与刘大回刘家庄，一定要保护好现场。我随后就到。
3: 是，
1: 去吧。
3: 走吧。
4: 哎，大爷，您去看看吧，真是太惨了。
3: 门。
1: 你们怎么了？
6: 家庄，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0: 来啊！
1: 有，
0: 将尸体抬到花园，命仵作前来验尸。
1: 是。
2: 阁老，您看这是怎么回事？
0: 你看呢？
3: 我看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盈玉得知事情败露，杀人灭口，逃之夭夭。
4: 走走走，哎，太好了。
0: 事情既然已经败露，还有什么必要杀人灭口？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2: 那您的意思不是盈玉干的？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哎，对了，元芳呢？
2: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0: 不应该呀、啊。
2: 也许是他发现了什么，追查去了。
0: 嗯，这倒有可能，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奇。走吧，到盈玉房里看看。
3: 是。

0: 没字儿。这书倒挺有意思的。
1: 看来盈玉并没有打算逃之夭夭。
0: 是啊，看他屋中的情景确实不像。
1: 刘查理被杀，盈玉失踪，没想到刘家庄的戏竟是这样一种唱法。难道说除了盈玉之外，这庄内还有另外一股势力？
0: 另外一股势力
1: 要马上找到李元芳。

0: 阁老，怎么样？找到了吗？
1: 查遍了周围，也没见李将军的踪迹啊。
0: 他留下什么记号没有？
1: 没有啊。
0: 糟了，一定是出事了。
1: 出事了？这……
0: 他绝对不会离开刘家庄。你马上命令钦差卫队和衙役全庄搜查，一定要找到他。
2: 是，
0: 去吧。
3: 你们搜查这侧，你们那侧。
4: 是。
5: 是。
3: 一队这边，二队那边。
4: 是。
3: 三队搜查左右回廊。
4: 是。
3: 仔细搜索。
4: 是。

0: 大人，后园久已荒废，这座小楼里更是从没有人住过。
1: 多嘴，还不站下。
0: 是。
2: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3: 还记得吗？三天以前我们从州城回到刘家庄，元芳曾经说过，在深夜这后园发出过阵阵的惨叫。
2: 对，我记得。
3: 我想这一次元芳必定是发现了什么，而且一定与这座小楼有关。
2: 那李将军，
3: 刘大，
0: 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3: 这座小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0: 大人，小人刚刚不是说过了吗？这座后园早已荒废，从没有人进来过。你也看见了，小人虽是刘家庄的管家，可就是没有这里的钥匙。
3: 哦，照你说来，这座小楼真的是荒废已久啊？
0: 是啊，
3: 从来没有人打扫。
0: 当然没有，小人连这儿的钥匙都没有，如何打扫啊？
3: 你敢肯定？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6: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7: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6: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

0: 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0: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

0: 让你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7: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6: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7: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6: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

0: 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大人，您的意思是
2: 这梁柱之上一尘不染，房梁上没有一丝的蛛网，而且这窗纸也是刚刚换上的，这能说是荒废已久吗？
1: 哎，是啊是啊，您说的还真对。大人，这楼是有点奇怪啊。
2: 曾太
3: 在，
2: 命令衙役捕快仔细搜查。

0: 好，真是好功夫。
1: 嗯，

0: 阁老，这是什么？
1: 这是李元芳腰带上的铜饰。
0: 什么？阁老，那李将军，
1: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追踪到此，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埋伏。
0: 中了谁的埋伏？谁有这么大胆子，敢袭击朝廷的正四品武官？
1: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盈玉，还是？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张仔，
1: 在，
0: 快跟我去花园。
1: 是。
0: 刘大，
2: 哎，大人，
0: 昨晚正房值夜的仆役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2: 哦，刚刚太爷已经问过了，值夜的人说什么也没听到。
0: 哦，你下去吧。
2: 是。
0: 老狐狸，
3: 阁老，您说的是谁呀？
0: 刚刚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死者是刘查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就算是盈玉想要杀人灭口，也不必将死者的头颅割下带走，这是不合乎情理的事情。
3: 您的意思是凶手不是盈玉？
0: 还记得现场的情形吗？
3: 嗯。
0: 尸体躺在床上，被子是掀开的。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死者在临死之前发现了凶手，掀开被子试图逃命。
3: 被子会不会是凶手掀开的？
0: 不会。
3: 为什么？
0: 你要斩人头颅需要掀开被子吗？
3: 卑职愚钝。
0: 那么刘查理既然有时间掀开被子准备逃命，为什么就没有时间大声呼救呢？
3: 也许是佣人没有听见。
0: 刘查理的房间与佣人的房间仅一墙之隔，大声呼救怎么会听不见呢？
3: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将另外一个人的尸体放在了床上，匆匆离开，忘记了盖上被子。
3: 另外一个人？卑职糊涂了。
4: 那
0: 死者的双手黝黑，指甲缝中渍满了黑泥，这样一双手绝对不会属于刘查理那样一位养尊处优的员外。
3: 您的意思是这尸体不是刘查理？
0: 绝对不是。
5: 李将军，没想到吧？
6: 其实我早该想到，小楼中竟有如此厉害的机关，除了兵部司能郎，谁还能造得出来？
5: 多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孤身一人闯过了盾牌阵，竟然毫发无伤，可以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6: 你到底在搞什么阴谋？
5: 你没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够了。
6: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了。
5: 哼，这么近的距离，面对着十几只狼牙剑，我实在想不出你怎么能够活命。
6: 我真不明白，如果我死在刘家庄，你怎么向狄大人交代？
5: 忘了你的狄大人吧，他刚刚看到了我的尸体，因此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联系到我这个死人身上。再说，你以为你现在还在刘家庄吗？
6: 你说什么？
5: 你早已经走出刘家庄了。你现在的站脚之处，那是翠屏山的山腹。
6: 我明白了。楼下的密道通到庄外，我说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
5: 哎，这就对了，我是不会让你死在刘家庄的。几天之后，你的尸体就会出现在翠屏山中，与刘家庄毫无关系。这个答案你该满意了吧？
6: 能够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讲讲吗？刘家庄到底有什么秘密？
5: 我只能告诉你，狄仁杰是自作聪明，他以为能够对付我，可是他错了，我比他聪明十倍，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刘家庄的秘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吧，你该上路了。 再见了，李将军。嗯，
6: 还是让我先送你上路。
1: 您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刘员外所做？
0: 不错，袭击李元芳的人就是他，或者是他的手下。
1: 可他为什么这么做？好像没有道理吧？
0: 还记得我们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吗？
1: 嗯。
0: 英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底要在你们父子身上得到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5: 没什么，没什么。草民也真是想不出，盈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刘查理无意之间在我面前露出了马脚，他知道我定然不会善罢

0: 安休，于是便想出了以假死来逃避我追查的办法，这样又可以嫁祸于盈玉，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他之所以斩下了死者的头颅，就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的身份。
1: 阁老，虽然您分析得很有道理，但卑职仍然不敢相信刘查理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0: 嗯，你会明白的。
1: 那依您所说，既然刘查理想以假死来逃避追查，又为什么袭击李将军？
0: 这还不明白吗？他没有想到我将元芳留在了庄中，元芳必定是发现了什么，这才迫使刘查理不得不对李元芳痛下杀手。看来元芳是凶多吉少啊。
1: 恕卑职多言，这是不是有些太匪夷所思了？
0: 刘家庄定然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2: 老爷在吗？
3: 哦，是狄春啊，大人到郊外的刘家庄去了。啊，
2: 老爷到刘家庄去了。
4: 走，去刘家庄。
2: 是，
4: 叫，叫，
2: 叫，叫，叫，叫。
0: 曾台，有什么发现？
1: 哦，阁老，是这样，钦差卫队和捕快下午搜查花园，发现太湖石下的淤泥有些异样，掘开一看，泥中埋着一颗人头，竟然与这具无头尸体严丝合缝。经刘大辨认，此人就是那个守灵人啊，也就是庄中的花匠蒋老四。
5: 正是。
0: 哦，
1: 哎呀，阁老，卑职服了，刘查理果然没死。
0: 刘查理想玩火，好啊，我就帮他把这把火点起来。
6: 刘查理，哪儿跑？

0: 刘大，
1: 在，
0: 马上将刘家庄所有的家人仆佣带到东厢跨院，我要问话。
1: 是。
0: 总裁，命令衙役捕快和钦差卫队，对刘家庄的每一寸土、每一间房都要挖地敲砖，严加验看，特别是后院那座小楼，发现什么，马上回报。
1: 是，
0: 去吧。

0: 阁老，
1: 阁老，
2: 啊，
1: 您看这个，
2: 这在哪里找到的？
1: 捕快从庄子后面垃圾坑中翻出来的。
3: 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0: 真是好功夫啊，我怎么会忽略了你这样一位高手呢？
1: 大人，小的不懂您的意思。
0: 是吗？我让你见两个人。

0: 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1: 大人，小的不认识这两个人。
0: 哼，死到临头还要嘴硬。张春、王五，你们两个说说吧。
2: 是，
3: 大人，这声音没错，就是他，
4: 绝不会错。小人到死也忘不了这个声音。
3: 大人，小人敢用性命担保，这个声音就是那个蒙面人，就是他在县城牢房中威胁我和王五，要我二人化工认罪。
5: 两条路，你们选择。第一，自城杀人，你们会死，但是你们的父母妻小可以活。第二，被释放出狱，那么你们两个再加上你们的父母和妻小就都得死，而且死得很惨。
3: 就这样，为了家人的性命，我们只好替他顶罪。
1: 真是一派胡言。大人，这二人明明是灾害小人。
0: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灾害于你？你不是刚刚说不认识他们吗？
3: 这
0: 怎么说不出来了吧？若不是个偶然的机会，我还不会怀疑到你。今天早晨你到馆驿去报案。你们怎么了？
3: 大人，刚才那个声音，就是在牢中威胁我们的那个蒙面人。
0: 于是，我马上联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第一次到刘家庄。公子刘传林命你陪我和元芳去观看花园。
1: 二位，这边请。
0: 哎，刘大，你还是个左撇子。
1: 您老的眼睛可真厉害啊！多少年养成的臭毛病。
0: 你是个左撇子。
1: 没错。那又怎么样？
2: 哦，在张春家发现的那把菜刀上就有一个左手的血手印，是你杀死那个借宿之客。
1: 请问县令大人，你有什么证据？难道就凭张春王五的一番话，还有一个血手印，定小人之罪？
0: 你是刘查理的帮凶，就是你杀死了京城来的两个仆役，嫁祸给张春王五，也是你在昨天夜里袭击了李元芳，同样是你杀死了花匠蒋老四，用他的尸体冒充刘查理，企图混淆视听，将本阁引入歧途。我问你，刘查理现在何处？
1: 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大人这全是凭空臆想，何曾有半点证据？
0: 一个仆役竟有如此高强的身手，这难道不是证据吗？
1: 小人自幼练武，这难道也犯法吗？
0: 哼，好一张巧嘴。这个你认识吧？我问过庄中的仆役，这团纱布就是从你的房中扔出来的。而且今天在小楼之中，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竟然疼得呲牙咧嘴。下午就在这正堂的地上，我发现了一滩鲜血，而那个位置就是你站过的。怎么样，要不要脱衣验伤啊？刀下留人，起来。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 免得皮肉受苦。刘查理躲在什么地方？
1: 你永远也找不到他。
0: 哼哼，这个世上还没有我狄仁杰找不到的人。我再问你，李元芳在哪儿？
1: 他死了。
0: 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杀不了他。如果我所料不错，你身上的这些伤就是他给你留下的吧？你这个奸诈之徒。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

0: 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0: 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5: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4: 没错，
5: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4: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5: 是，
4: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4: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5: 是，
4: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5: 没错，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6: 真不错呀，
7: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啊，让我带个电视来。
1: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0: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2: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7: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这个奸诈之徒，如果不使用诡计，你是绝对对付不了李元芳的。我再问你一遍，他到底在哪儿？

0: 哥老，您怎么了？
1: 狄仁杰，我告诉你，不牵出杨之柔，你就是死路一条。
0: 你是谁？究竟是什么人？
2: 怎么认出来了？看来大人也是进过丽镜门的，识相的马上离开刘家庄，否则你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来呀、
3: 啊，有，
0: 把他压下去。

0: 什么声音啊？啊，
1: 哎，不知道啊，
0: 快找找。邪了啊，这路成精了，怎么自己转起来了？
1: 走，过去看看。
0: 走。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呢？
1: 行了，别看了，肯定是路松了。

0: 怎么这么沉呢、啊？快过来帮忙！
1: 这他妈废物，连个水桶都搅不动。
0: 是够沉的，什么东西这是？还能是什么东西啊？肯定是露露坏了，

0: 一会儿让人来修修，搅个水桶都这么费劲，要是有人上来还不得累死啊。哎呀，到了。哎呀，
1: 喊什么？
2: 没什么。

0: 柳公，
1: 嗯，
0: 李圭手中那本书怎么样了？
1: 嗨，这个李圭真是冥顽不灵，一年多来我跟他用尽了各种办法，可他就是不肯开口。
0: 他爹一样，现在不能再来硬的，要另想个办法。

0: 怎么害羞了？
1: 你要干什么？
0: 玩玩嘛！
1: 滚开！
0: 好啊！你是谁？

0: 哥老，哥老，
1: 哦，是你呀、啊，
0: 哥老，您怎么了？
1: 没什么，想起了一些往事。
0: 您的脸色可不太好啊。
1: 真想不到，在这里又见到了那朵梅花。
0: 什么？梅花？
1: 哦，不提这些了。刘大呢？
2: 啊，已经押在西跨院了，由钦差卫队看守。
1: 嗯，好。明天一早提审，很多事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2: 是，
3: 哎，都不放，你们给我让开！
2: 哎，哎，老爷，
1: 嗯，什么？曾台，你马上到门外去，任何人不得进来。

0: 去。庆，李春
1: 啊，
0: 你守住正堂。
1: 是。
0: 臣狄仁杰叩见太子殿下。
2: 阁老请起。
0: 殿下，快请坐。
2: 好。啊，阁老请坐。
0: 谢殿下。太子殿下，你怎么跑到湖州来了？万一让武三思等人知道，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2: 行阁事尽，我不得不来啊。
0: 哦，
2: 阁老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场内乱吗？
0: 殿下说的是越王之乱。
2: 正是。阁老还记得越王的结局吗？
0: 当然记得。城破之时，越王服毒自尽，他的小儿子李圭和女婿裴守德自缢身亡。
2: 李圭并没有死。
0: 什么？
2: 李圭手下的一名幕僚与他形容相仿，自愿替主赴死，这样李圭便趁乱潜出城去，流落江湖。两年前他化妆成道士闯进了太子宫。
3: 走。殿下，此人手持桃木剑硬闯宫门，被卑职等拿下。
2: 哦，有这等事？抬起头来。啊，你怎么如此面熟？
4: 太子可还记得江南之事？
2: 你是
4: 李圭？
2: 啊，是你？啊，这位出家人是我的旧友，你们下去吧。
5: 是。
2: 你没死。
4: 罪臣之所以冒死前来，就是有事要回禀殿下。
2: 啊，守住宫门，任何人不许进来。
5: 是。
0: 李圭说了些什么？
2: 他说越王李贞在起兵之前曾临水自尽，奇怪的是水中的倒影竟没有头颅，当时越王非常恐惧，自知仓促起兵定然败事，于是便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宝和假账物资，藏于湖州翠屏山中。
0: 翠屏山？就是刘家庄后的翠屏山？
2: 应该是的。当时越王请来高手匠人绘制了藏宝图，而后将藏宝图一分为三，分别藏在了三本蓝山记中。
6: 你们三个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这副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跪下。你们共同发誓，绝不背叛李唐天下，
7: 绝不背叛李唐天下，
6: 绝不助纣为虐，
7: 绝不助纣为虐，
6: 同心辅佐太子复位，
7: 同心辅佐太子复位，若为此事，人神共济。
6: 起来吧。这三本蓝山记中藏有一幅藏宝图，我之所以将它一分为三，是要令你们各有制约。这笔财宝物资只能供太子起事，恢复李唐天下之用，绝不能用作他图。因此只有你们三人并倒，三本书同时打开，藏宝图才能现身。我希望这一刻就是太子起事之时。
4: 父亲请放心，
7: 卑职等宁死保全此图。
6: 我死后，你们三个人立即分散。查理，你率人在翠屏山附近建造一座村落，守护这笔财宝，为今后起事留下一个根基。
7: 是。
6: 孝杰和李圭潜入京城，伺机到太子身边，一定要说服太子起事复唐。到时候你们三叔并到，取出宝图，复我李唐神器，
7: 以血复唐， 绝不苟且偷生。
0: 于是刘察礼便奉越王旨意来到湖州，建起了刘家庄，而吴孝杰则进入太子殿下的崇文馆做了掌院学士。
2: 是的，李圭冒死到京城来见我，就是要说服我起兵复唐。可是阁老，您是最了解皇帝的，我虽然是他的亲生儿子，可他从来没相信过我，他一直认为我身上流淌着太宗皇帝的血液。现在除了我和李旦，李姓皇子已被他诛杀殆尽，我怎么敢轻举妄动？
0: 太子殿下说的是，以子反母，大为纲常，即使能够恢复李唐神器，恐怕也很难令天下人心服啊。
2: 是啊，我就是这样对李圭讲的，可是他非常固执，还请来了吴孝杰共同劝说我。
6: 现在起兵不是时机。
3: 孝杰兄，却是为何？
6: 而今人心思定，一旦战火燃起，百姓必然痛悟，非但大事难成，还会陷太子于死地。
2: 孝杰所言深合我心。
3: 孝杰，你忘了我们是怎样在我爹面前发下的誓言？
6: 我当然没忘，可你想到没有，各路诸侯畏惧忤逆的势力，他们是不会响应我们的。
3: 只要太子肯出面，振臂一呼，凡是太宗子孙、李唐旧臣，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我们。
6: 十年前越王起兵前曾与诸王约定共举义旗，可最后呢，几乎无人响应，这才是越王殿下起兵仅20日便兵败博城，还有你大哥琅琊王李冲殿下也是如此，前车之鉴怎能不引以为戒呀？
3: 你们是被忤逆吓破了胆。
2: 李圭，你太过分了。
6: 当年越王刘叔时曾经说过要我们三个共同辅佐太子起事，而今孝杰认为事起仓促，不可冒险为之，因此我手中的蓝山计不能献出。
4: 难道太宗皇帝留下的基业就这样断送在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的手中？
2: 难道说只有你一个人是太宗皇帝的子孙吗？这是岂有此理。而今我的处境岌岌可危，无力拯救李唐天下。哼，你要是觉得我懦弱无能，尽可另择明主。
4: 殿下，
2: 就因为我这一句话，李圭负气而走，怨我呀。
0: 太子殿下也不必太自责了，您说的话本来也没什么错误。
2: 话是这么说，可自从李圭走后，我这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过了几日，我将吴孝杰找来，问他李圭最有可能到哪里去。孝杰说他可能到湖州找刘察礼，于是大约一年前，我派出了贴身侍婢小红和30名卫士前去寻找李圭。
0: 小红，
2: 哈，这个小丫头从小习武，聪明伶俐，对我又非常忠心。
0: 您说的小红是不是一年前来到湖州的？
2: 正是。可谁料想她这一去竟是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
0: 明白了，原来他是太子的人。我说他怎么会有纳兰提花呢？
2: 阁老，您说什么？
0: 没什么，殿下，您继续说吧。
2: 哈，本来这件事已经够烦心的了，可谁料想前些日子东宫又出事了。
0: 您是说许世德和吴孝杰斗殴身亡的事情吧？
2: 本来皇帝就想除掉我而后快，只是我行事谨慎小心，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上，这一次可是祸到临头了。
0: 怎么，武三思又在兴风作浪？
2: 是啊，这种事肯定少不了他。他纠合了几名谏官上书，恳请皇帝严查此事，内方局会同宗政府查查之下。 发现吴孝杰竟然曾是越王的幕僚，这个身

0: 分一暴露，矛头直接指向了我。皇帝把我召进宫，严词训斥，说我用人不察，问我是不是心怀叵测，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回宫后，我忽然想到李圭，一旦让梅花那位查出李圭的事情，那我可真是百口莫辩，死路一条了。
1: 怎么，梅花那位也介入了此事？
0: 皇帝现在可倚仗的，也就是这些左臂上刺着梅花的孽畜了。除了他们，谁还会像狗一样四处乱嗅？我就是想不通啊，吴孝杰和许世德是文景之交，是什么事情竟令这样一对好朋友反目成仇，互杀身亡？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1: 殿下，您再仔细回忆一下，吴孝杰临死之前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
0: 哎，阁老，您要是不问我还真忘了，吴孝杰死前五六天曾经秘密的来见我。
2: 殿下，嗯，
0: 你这是干什么？
2: 这几天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对。
0: 什么意思？
2: 似乎有人盯上我了。
0: 哦，是那位吗？
2: 也许吧，所以我想把这本蓝山记暂时寄存在太子这里。
0: 不可不可，小姐，你听我一言，立刻将此书焚毁，免生后患，也断了李圭的念头。
2: 这既然太子这么说，我把此书带回去后立刻焚毁。
0: 嗯，
1: 看来他是早有预感。
0: 是啊。
1: 哦，殿下，校书郎许世德是何时进入崇文馆任职的？
0: 这我可想不起来了。
1: 那您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啊，是这样，两个月前我忽然接到了一封奇怪的书信，署名刘传林。
1: 刘传林？您是说刘传林？
0: 正是。信中写道，李圭有难，速来湖州相救，切切。哦，对了，阁老，信我带来了。
1: 哦。

0: 不错，正是这个刘传林。怎么，阁老您认识这个人？
1: 哦，他是刘查理的儿子。
0: 啊？难道他知道李贵的下落？否则他为什么要给我送来这样一封信呢？
1: 啊，殿下您继续说吧。
0: 接到这封信后，我马上派出了两名卫士前来湖州查访小红和李圭的下落，可仍是泥牛入海，毫无音信。而今京城内疯传我勾结逆党，意图谋反，皇帝更是三天两头将我叫进宫内训诫，我心里是忐忑不安，也不知小红和李圭他们究竟如何。正好这两天皇帝出巡，我借机跑到湖州来看看，顺便把情况向阁老和盘托出，请您帮我寻找。
1: 殿下，您派出的两名卫士是不是姓吴，扮作了京城仆役的模样？
0: 是啊，是我让卫士假扮成吴孝杰家人的模样，前去刘家庄探听消息。第一，吴孝杰与刘查理是生死之交，吴府家人到来，刘查理会据实相告。第二，即使卫士落入内卫之手，他们只称自己是吴府的人，也牵连不到我的身上。怎么，阁老您见过这两个人？
1: 是啊，他们已在十多天前便遇害身亡了。
0: 啊？
1: 是啊。啊，殿下，您的那位贴身侍婢小红很有可能就是刘查理的新夫人盈玉，她也在昨天夜里和我的卫士长李元芳一同失踪了。
2: 怎么办？
3: 金树林。
4: 对，肯定金树林了，
5: 肯定金树林了。
6: 给我仔细搜，一旦发现格杀勿论，绝不能让他们跑了。搜。
7: 是。

0: 殿下，刘家庄是个可怕的深渊，您绝对不能在此久留。今天我已在庄中查到了梅花内卫的踪迹。
1: 什么？梅花内卫？
0: 对，
1: 在这儿。
0: 因此，为了您的安全，您必须马上返回京城。
2: 给我仔细搜，一寸土，一棵树也不许放过。
3: 是。
4: 仔细搜查。
5: 快快，一棵树也不能放过。快。
4: 快。仔细搜。
6: 熄灭火把。
7: 在那边，
8: 傻瓜！
9: 这句评语是给你自己的吧？嗯，你的死期到了，跪下，去死吧！
4: 低头。
10: 不是李元芳，李元芳呢？
11: 在树林里。
10: 那你跑什么？
11: 他说我要是停下来，就有暗器上。
10: 混蛋，又上当了！给我追，快追，
4: 快快！
12: 掉下去了，
9: 又让他们跑了。
12: 下面是翠屏河，
9: 立刻命人沿河搜索。
3: 是。
9: 看来翠屏山是待不住了，立刻转移。
3: 是。
13: 走。对。
14: 松绑。
13: 是。
14: 坐吧。你们到外面伺候。
3: 是。

0: 刘大，现在只有你我二人在此，我看不必兜圈子了吧。你们内卫到刘家庄来做什么？
1: 狄公身为朝中宰辅，应该明白，除了皇上，没有任何人有权讯问内卫。
0: 不错，但是有谁能够证明你的内卫身份？是有官凭文书，还是有人肯于出面证实？难道仅凭你左肩上的一点梅花，
1: 这还不够吗？
0: 说够也够，说不够也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主动权完全在我手中，我说你是内卫你就是，我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我完全可以装糊涂不认账，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杀人犯来定罪，三日之内便可将你处死，这一点你相信吗？
1: 你皇上是不会放过你的。
0: 你们这些内卫平日里权势熏天，可这一次却偷偷摸摸的化妆潜伏，这就说明皇帝并不希望旁人得知此事。因此一旦日后皇上问起，我就推说不知，他老人家也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而你呢，白死。怎么样，想清楚了？
1: 你想知道什么？
0: 全部计划。
1: 我只能告诉你，这湖州县在一年前就已经被内卫全部监控。
0: 全部监控？为什么？
1: 当然有原因。湖州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因此我奉劝大人一句，内卫经办的案子大人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你会引火烧身的。
0: 你们的目的是针对太子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1: 你说的很对，大人既然知道这个，那就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是谁受益的。
0: 是皇帝。
1: 是的，我还是那句话，为了自己的安全，大人应该马上放弃调查，
0: 置太子于不顾。
1: 哼，太子已经完了。
0: 你说什么？
1: 好了，我说的已经够多了，再说下去，即使你肯放我，皇帝也不会放过我。
2: 老爷，您叫我。
0: 李春，湖州县已被内卫全部监控，万一太子不慎落入他们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你立刻骑马去追，请太子马上返回。
2: 是，
0: 去吧。
2: 哎，
3: 是啊，别动别动。

0: 阁老，是您下令释放刘大。
1: 嗯。
0: 可这是为什么呀？刘大可是杀人重犯。
1: 我只是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刘家庄里可以自由的行动。
0: 可这是何意？
1: 我正要让你去办这件事，你马上命人严密监视刘大的一举一动。我想，他绝不会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房中。
0: 哦，阁老的意思是顺藤摸瓜。
1: 是啊，我们现在只有这一。

0: 我们又有文章好做了。嗯，
1: 你刚刚说什么？
0: 我说我们又有文章好做了。
1: 这话说得非常好，我确实又有文章可做了。
0: 啊，
1: 刚刚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0: 哦，
1: 不过这个计划要由你来完成。
0: 我去做？
1: 是啊，就像是一副完美的药方，需要一个更加完美的药引，而你就是这个完美的药引。确切地说，你的尸体就是药引。
0: 你可真的会开玩笑。
1: 我这个人从来不开玩笑。
0: 啊，你说的是真的？可你说过要和我平分那些财宝。
1: 不错，我是说过，可现在我改主意了。
0: 没有我，你怎么能够得到蓝山记？你怎么能够抓住李龟，还有于小姐？

0: 来人，
1: 有，
0: 把李龟带到这儿来。
1: 是。

0: 刘查理是你杀的。
1: 你的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0: 哼，让这条狗这么轻易的死，真是太便宜他了。你为什么杀死他？
1: 因为刚刚我改变了主意。
0: 哦，我倒想听听。
1: 你要怎么样才肯交出那本蓝山记？
0: 哼，除非你肯起兵反武。
1: 真是血气方刚啊，你父亲败得还不够惨吗？
0: 你是奸险小人，当然不懂得气节这两个字的含义。我身上流的是太宗皇帝的血液，除非武士还我大唐神器，否则李姓子孙定会前赴后继。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可以帮你说服太子起兵，你相信吗？
0: 真是天大的笑话。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不是已经杀掉刘查理了吗？而且我恐怕也没有必要对一个阶下囚撒谎吧。
0: 我不相信梅花那位会反武复唐。
1: 我既不想反武，也没兴趣复唐。我帮你当然有条件。
0: 哦，什么条件？
1: 钱。
0: 钱？
1: 不错，像你们这些公子王孙从来也不会有钱的概念。

0: 即使像你这种逃亡之子，仍是锦衣玉食。越王给你留下了无穷的财富，可我呢？你知道像我这个内卫首领的薪俸是多少？月俸2担。为了这2担，我要替皇上卖命，依靠嗅觉像狗一样四处钻营打探，就为了博得主子一笑。哼，看见这东西了吗？在我的记忆里，摘掉它的时间只有1年左右。我厌倦了这种生活，也厌倦了做奴仆和鹰爪，所以我要钱。我对别的都没有兴趣，如果你能给我大笔的金钱，我就可以帮你。
1: 怎么帮我？
0: 我会引太子卫队到这儿来救你出去，杀光所有的知情人，然后我们分道扬镳。
1: 你要多少钱？
0: 黄金10万两。
1: 这个价钱可不低呀。
0: 这笔钱买了2个最值钱人的性命，你和太子。
1: 哦，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一旦我把你交给皇上，你是死路一条，这是肯定的，而太子也难逃干系，皇上正想废了他。好了，好好考虑考虑吧。
1: 我该相信你吗？
0: 随你的便，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明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相信我，你马上就可以见到太子了，共商大计，而我带着10万两黄金消失。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世上多了一个反贼和一个富翁，皆大欢喜。
1: 除非我先见到太子。
0: 放心，我会表示诚意的。

0: 你的衣服都是湿的，不冷啊？一个大男人这么小心眼，我不就跟你开了个玩笑，扔了根树枝吗？好了，我的衣服都干了，你来烤吧。
1: 不劳费心，我的衣服已经干了。
0: 什么？干了？不可能。

0: 你的反应还挺快。
1: 对于你这种恩将仇报的人，不得不留个心眼。
0: 哼，你们这些男人真没意思，就知道欺负弱女子。听说你还是个四品牵牛卫中郎将，这么年轻就做这么大的官儿，心情很好吧？
1: 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0: 我知道你想带我回刘家庄去见狄仁杰。
1: 你还想回刘家庄？别做梦了。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
6: 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7: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

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

0: 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
3: 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

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好啦，我的衣服都干了，你来烤吧。
1: 不劳费心，我的衣服已经干了。
0: 什么？干了？不可能。

0: 你的反应还挺快。
1: 对于你这种恩将仇报的人，不得不留个心眼。
0: 听说你还是个四品牵牛尾中郎将，这么年轻就做这么大的官儿，心情很好吧？
1: 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0: 我知道你想带我回刘家庄去见狄仁杰。
1: 你还想回刘家庄？别做梦了，那些杀手早已埋伏在翠屏河的四周，只要我们一出现就会被乱刀分尸。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刚刚在树林里你不扔那根树枝的话，就不会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个杀手被我制住跑出树林，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逃走。

0: 刘传林为什么要给太子送信？他和李圭到底有什么关系？
1: 阁老，阁老，
2: 怎么了，宗泰？
1: 清晨，后檐小楼中发出一声巨响，然后就没动静了。您去看看吧。
2: 走。
1: 是。

0: 这个可怜的家伙，
1: 他不是在自己的房中吗？怎么会在这里啊？
2: 对呀，他怎么会跑到后园来呢？看刘大的人呢？
3: 在刘大房外。
2: 把他们叫来。
3: 去。
4: 是。
1: 这东西好生厉害啊。
2: 这就是机关。
1: 什么叫机关？
2: 机关就是一种由机皇和消息控制的杀人埋伏，事先毫无征兆，一旦触动机括，杀机便立刻显现出来。元芳恐怕就是中了这里的埋伏
1: 啊。那李将军他
4: 大人，
2: 刘大出门了吗？
4: 自从进屋以后连灯都没点，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敢肯定？
4: 卑职几个人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绝对敢肯定。
2: 走，到刘大屋里去。
3: 是。
4: 走。

0: 啊，又回到小楼了。
1: 我现在明白了，这里的机关都是由刘大及其手下一手控制的，所以他的房间才会直通小楼。一旦有人闯入，他就会立即启动机关，陷闯入者于死地。
0: 我说前天咱们来搜查小楼，怎么没有碰上机关？原来是有人控制。可是阁老，有两个问题。
1: 哦，
0: 第一，刘大来这里干什么？第二，既然机关是由他来控制，他怎么又会死在自己控制的机关之下呢？
1: 问得好，看来你很有长进呢。
0: 跟阁老这么多天，怎么也得学两招啊。

0: 李大将军，您倒是给咱指条明路，怎么才能逃出翠屏山？
1: 想逃出去啊？
0: 那当然。
1: 你手里有刀，就自己抹脖子吧。
0: 你这什么意思？
1: 你说话能不能动动脑子？

0: 那些杀手就埋伏在河岸的周围，想逃走如同死路一条，还不如自杀的痛快。
1: 好了好了，别斗嘴了，我服了还不行？你说该怎么办？
0: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
1: 求求你想想办法吧，我真的有急事。
0: 什么急事？
1: 你能帮我吗？
0: 那要看看是什么样的事情。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凡事得留个心眼。
1: 我这样的人怎么了？
0: 怎么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清楚啊？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潜入刘家庄，用诡计诱使刘员外杀害亲生儿子，这样的人难道不该提防？
1: 你和狄仁杰一样，就会凭自己的错误判断品评别人。
0: 哦，那我倒要听一听你对自己正确的判断。
1: 我
0: 怎么是说不出还是没得可说？
1: 我到刘家庄是替太子殿下办事，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什么？
1: 看在你还算是个好人的份上，我就告诉你吧。我叫小红，是太子殿下的贴身侍婢。

0: 后面跟上。
1: 是是。
2: 阁老，好深的洞穴啊。
1: 是啊。
2: 原来是这样。
3: 当然。
2: 要把这件事情赶快告诉狄大人，否则就来不及了。
3: 狄大人，狄大人能帮这个忙吗？
2: 你还不了解狄大人，为了太子的事，他连命都豁得出去。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看来我们是误会你了。
3: 这也不能怪你们，其实我还是挺佩服狄大人的，竟能破了我的密封计，真是不得了啊。
2: 我们现在要尽快离开。
3: 你不是说杀手埋伏在四周，走不了了吗？
2: 那也要想想办法。阁老，你慢点。啊，慢点。

0: 看来这就是他们的老巢。来呀，立刻搜索。
1: 是。
0: 冯太啊，你现在明白刘大为什么要到小楼之中去了吗？
2: 请阁老明示。
0: 我想应该是这样，当他们得知刘大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就起了灭口之心，可是庄中戒备森严，他们无法下手。况且刘大武艺高强，杀他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

0: 你来了，上面命令让你通过小楼下的密道逃出刘家庄。
1: 太好了，这就走吧，
0: 马上。

0: 我去启动开关。多谢。
1: 错了，错了，赶快停下。
0: 就这样，一条走狗的性命结束了。
2: 阁老，他们为了杀一个刘大而暴露了庄中所有的机关消息，也暴露了老巢的所在，这值得吗？
0: 哼，如果我们撬开了刘大的嘴，那暴露的就不光是机关和老巢，而是整个计划。你说值得不值得？
2: 有道理。
0: 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对手。我们的每一步行动，他似乎都事先知道，因此提前做了部署。
2: 阁老，您说的这个对手是谁？刘查理？
0: 他在这出戏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非常小的角色。而我们的对手是一个狡诈异常的高手，他令我感到困惑，令我感到不知所措。难道他真的没有破绽？我不相信，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破绽，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3: 大人，在屋里发现了几样东西，您过来看看。
0: 哦，走。

0: 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呢？
1: 抓住木桩的下端，用尾管呼吸，千万不要露出头来。运气好的话，中午之前能飘出翠屏山。走。
2: 一定要严加查看。
3: 是。
4: 老爷，
2: 怎么了，狄春？
4: 太子失踪了。
2: 什么？
0: 知道太子来到湖州呢？谁说出去的？是他。

0: 葛老，
1: 啊，
0: 您找我？
1: 是啊，也没什么事，想找你随便聊聊。你是哪一年的进士啊？
0: 回阁老，卑职是天寿元年殿试第一名。
1: 哦，是状元。
0: 哎，状元有什么用啊？只因朝中无人，做了近十年县令，说来惭愧。
1: 嗯，是啊，这也难怪。所以你就投靠了梅花那位
0: 啊？什么？
1: 不是吗？你就是那位
0: 啊？阁老，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对手总是预先

0: 知道我们的行动。比如说昨晚我夜审刘大，凌晨的时候刘大就被害身亡，也是昨晚太子来到湖州，深夜返回便失踪在官道之上。对手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了消息采取行动呢？这些可都是最高机密，连我的贴身卫士都不知道。知情的人只有两个，狄春和你。
1: 阁老，阁老，卑职我……
0: 你不用给我解释，我知道你并不是实务内卫，而是他们发展的外围，对吧？昨夜你把太子来湖州和我夜审刘大的事告知了你的上峰，而后你得到了上面的指令要除掉刘大。可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怎么是刘大的对手呢？于是你便得到了许可，利用密道之中的机关杀死刘大。
1: 是的，是的。
0: 因此那个搬动机关置刘大于死地的人并不是从密道之中进来的，那个人就是你。
2: 是你？想不到太爷也是我们的人。
3: 快走啊，我去启动开关。
2: 多谢。
0: 堂堂的状元竟然会沦落为一条走狗。曾泰，曾泰，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阁老，卑职自从左臂上印了这朵梅花，心中便时时感到羞耻，但一上贼船无可奈何呀。他们答应我事成后调我到大周充任司马。阁老，卑职陷害太子，愧对大唐，修建朝中列功，更是辜负了阁老对我的教诲。事已至此，卑职别无他求，只求速死。
0: 我无权将你处死，你执行的是内卫条例，我虽身为宰相，却无权过问内卫之事。曾泰，现在你出卖了太子，令他落入内卫之手，你知道这就相当于毁掉了大唐的天下。
1: 我
0: 一旦皇帝得知废黜太子，就会立武三思为嗣，到那个时候李姓复唐无望，你就是大唐朝最大的罪人。
1: 卑职该死，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呀。
0: 曾泰，有句话我想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的想做一辈子内卫？
1: 卑职是欲罢不能啊。
0: 我明白你的苦衷，你起来吧，坐下慢慢的说。啊，
1: 是。

0: 而今皇帝年逾古稀，你想到过没有，一旦他老人家玉龙宾天，你们这些梅花内卫该怎么办？我实话告诉你吧，朝中大臣对你们这些人深恶痛绝，恨不得食肉寝皮。一旦你们失去了皇帝的荫庇，下场只有粉身碎骨。
1: 这
0: 我明白，你做那位并不是真心的，只不过是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可是曾泰，你走错了路啊。
1: 阁老，请你给卑职指一条明路，卑职就是以死谢罪，也绝无怨言。
0: 你的上峰是谁？
1: 辉阁老，我是一年半以前又迁到湖州当县令的，任务就是配合食物内卫监控湖州，一旦有需要会有人向我传达指令，所以我并没有直接接触到核心机密。
0: 嗯，这一点我想到了。
1: 阁老，我今天中午接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撤出翠屏山，回到湖州县中。
0: 哦，
2: 在哪儿呢？在那边，走。
0: 一定要救出太子，否则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1: 阁老，您说我该做什么？
0: 从现在开始，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照常与他们联络。你的任务就是摸清他们在湖州的落脚点。
1: 阁老请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
0: 嗯，进来。
3: 啊，请进吧。老爷，您看这是谁？
0: 是你。什么？他还活着？这是真的？
4: 嗯，千真万确。
0: 太好了，盈玉啊，你做得好啊，真不枉太子对你的一番信任。
4: 我叫小红。
0: 啊，对，曾泰
1: 在，
0: 我们马上行动，天黑之前赶回湖州县城。
1: 是。

0: 陛下，一切都查清了，太子李显与越王逆子李圭、旧部刘察礼、吴孝杰等人一直暗中来往，策划谋逆之事。
1: 确实吗？
0: 千真万确。今夜子时，他们要在县城中的御碑巷会面，请陛下统帅羽林卫御驾亲王，抓捕逆贼。
1: 这个逆子，我岂能容他？
0: 哦，对了，陛下，狄仁杰似乎也牵涉到逆案当中。
1: 哦。
0: 据外围内卫线报，太子来到湖州第一件事，就是到刘家庄去见。

0: 太怎么还不回来？
1: 大人，太子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我想现在还不至于。
3: 曾县令，
4: 阁老在吧？
3: 就在正堂。
2: 盈玉。

0: 你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我救出太子，你们马上返回京城。
1: 是。
2: 阁老，
3: 阁老，
0: 怎么样？
3: 我刚刚和他们取得联系，得知他们今夜将在湖州城中的御碑巷会合。上峰的指令是，不管夜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
0: 好，立刻集合卫队，包围御碑巷。
3: 是。

0: 好，只要你肯合作，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皇上什么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说错了话，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明白吗？
1: 明白。殿下，李圭，殿下，我委屈你了。殿下，是我太任性了，没想到刘查理竟然出卖我。你真的把太子请来了？
0: 我说过的话就一定算数，希望你也能够惜言如金。
1: 我会的。
0: 这就好。

0: 那本蓝山记现在何处？
1: 啊，我把书交给了刘查理的儿子刘传林。
0: 啊，刘传林。
1: 殿下，刘传林和刘查理不同，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我到湖州以后与这位刘公子交情甚好，有一天他深夜里来见我，让我赶快逃走，说是那位来到刘家庄要抓我。我见形势不妙，便把书交给了刘传林，藏在他房间桌底的第六块木板之下。殿下，怎么了？
0: 李贵，别怪我。
1: 殿下，到底怎么了？
2: 李贵，你到底还是说出了书的下落。
0: 我落入了他们的手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
1: 什么？
2: 来了。
0: 殿下，您可来了。
3: 您还好吧，殿下？
0: 我没事。忘了给您介绍，这位就是越王的次子李圭。
3: 殿下，
1: 大人来的可真是时候。
3: 我得到了消息，便迅速率卫队赶到，还好啊，算是及时，太子无恙，真是万幸啊。
4: 阁老，不对呀、
3: 怎么了？
4: 您看这屋里的杀手都死了，到底是谁杀的？

0: 殿下，劫持您的人是这个紫袍人吗？就是他。那这屋里的人是不是他杀的？
1: 外面一乱，屋子里的灯就灭了，我只听见几声惨叫，而后就没了声音，再之后您就带人冲了进来。

0: 啊啊！刘查理，
1: 啊，这。
0: 殿下，您真的看清了劫持您的人是他？
1: 他脸上罩着黑布，我从没见过他的真面目。
0: 他是死在别处的。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什么不可能？
2: 刘查理前天夜里就已经死了。
0: 您怎么知道？
2: 我亲眼看见他倒在血泊之中，胸口还插着一柄钢刀。
0: 是假的就一定会有破绽，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2: 大人，在屋里发现了几样东西，您过来看看。
0: 哦。

0: 他为什么要留下这些呢？
1: 不好，我们中计了。曾泰，马上保护太子殿下离开这里。
2: 是。
3: 中军听着，将小院团团包围。
2: 大人，皇帝驾到。
1: 啊？什么？
2: 御林卫将小院团团包围，皇帝就在院外。
1: 皇帝怎么会在这里？
3: 院内的逆党听着，圣上在此，急速出来投降，否则御林卫攻进院内，玉石俱焚。
4: 完了，一切都完了。
1: 好毒的计策呀！殿下，我们上当。
5: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如果让皇帝看到太子与李圭在一起，那太子殿下就是百口莫辩。
2: 狄大人，你不用说了，祸是因我而起，我一人承担，你一定要保住太子殿下。
1: 我答应你，一定竭尽全力。
4: 李圭，你要干什么？
2: 生亦何患，死亦何苦？太子殿下，我去了。
4: 啊，李圭。

0: 往前走，放箭了。
1: 哎，
2: 让他过来。
0: 是，上前参加。
3: 恭迎皇帝圣驾，臣狄仁杰叩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2: 淮英，你在这里做什么？不会也参与了太子的逆谋吧？
3: 臣不敢，陛下，臣听说太子与越王逆党李圭、刘察礼等人在此逆谋造反，特地率兵前来擒拿的。

0: 擒拿？
1: 是。
0: 哼，我看不是吧。狄仁杰，在朕面前就不必耍这套把戏了。刚刚那位密奏你参与谋反，朕还不信，现在亲眼看到，你还敢巧言诡辩？
1: 陛下，那位之言也未必可信吧。
0: 你放肆。狄仁杰，事到如今你还在巧言令色，明明是你与太子秘密勾结，以越王逆党李圭和刘查理再次策划谋反，事到临头。

0: 全胜驾。
1: 陛下，臣李显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哦，太子也在这里，看来朕真的来对了。好了，起来吧。
1: 谢陛下。
0: 谢陛下。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回陛下，臣听说太子与叛党李圭、刘察、李谋反，就率钦差卫队前来。这些黑衣人都是太子手下的逆党，被钦差卫队诛杀在此。
2: 哦，
3: 陛下请想，牵牛卫乃是皇帝的亲军，臣不至于笨到带着牵牛卫前来谋逆吧？哦，这位曾泰大人，湖州县令，也是一名内卫，陛下请问问他，臣是不是参与谋反的？
2: 你是哪位？
4: 回陛下，微臣是一年半前奉卫府之令又迁湖州县令的，任务是配合食物内卫监控湖州。
2: 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今晚微臣得知有逆党在御碑巷会面，狄大人闻之后立刻率兵前来擒拿。
2: 如此说来，你们还真是前来擒拿逆党的？
0: 是。
2: 华英，你为何不早说呀？
3: 是臣言语不详，望陛下恕罪。
2: 进去看看吧。
3: 是。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

0: 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

0: 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千。

0: 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1: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辣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

0: 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
1: Baby U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

0: 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2: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少挂画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吗？
2: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2: 奶奶先天盲僧。
1: 不是，
2: 他是不是欢喜？
1: 八戒 ，Are you sure？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滚！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4: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3: 哎，才不会！我没想到姐姐那个意思啊。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3: 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5: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5: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0: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5: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3: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5: 这个，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0: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又可。

五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

0: 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十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舞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攀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你来信说要学剃头的事，我不能同意，而且坚决反对。贾宝，那种伺候人的工作没有出息，我希望你为我考虑一下，
1: 打消你那种糊涂的想

0: 家芳，有客人。
1: 哦，哎，哦，对不起，同志，您走啊，请坐，请坐啊。
2: 你们这儿有没有男的？啊？
1: 啊，我们这儿男女都捡的。
2: 不，我是问有没有男理发师。
1: 都是女同志。哎，同志。
2: 请你稍微剪一点。
1: 啊？
2: 天冷，我想留长一点。

0: 喂，喂喂，同志，你再不来，我可要睡着了。
1: 啊，来了来了，
0: 快点快点，我还有事呢。哎，
1: 就好就好啊。

0: 你们这理发室是新开的吧？
1: 哎，是区里新办的。
0: 你们这些同志呢，是从哪儿调来的？
1: 嗯，一部分是满市的义服。
2: 你这是给我点的什么头？你看，你看，前面这么长，后面那么短，像个什么样子？怎么走得出去？
1: 同志，有意见您请提，我们一定悉心接受。
2: 事先我就担心让他少剪一点，结果还是给我剪得个四不像。您说，
0: 喂喂喂，同志，有话好说吧，干嘛生这么大气呢？
2: 这位同志，您给评评理，我让他留长一点，可是他心不在焉，硬把我后面头发推这么短，您说怎么叫人不生气？
0: 哦，别急别急，让我看看有没有办法。
2: 你看你看，不像话吧？
0: 这样吧，同志，我来个合理化建议，干脆你推个平头。嗯，
2: 啊，那
3: 哎，戴帽子嘛。
2: 嗨，
4: 同志大人，同志大人，不是我给你修修。
2: 得了得了，我没时间了。
4: 请您给我严厉的批评。
2: 批评有什么用？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算我倒霉。
4: 哎，为父，
5: 哎哎哎哎哎哎，你
6: 华大姐，你平常技术不是挺好的吗？你今天怎么？
1: 小芳，你今儿怎么了？哦，贾主任要回来了。
4: 我干这一行他不同意，我还瞒着他的
1: 啊。
4: 那他今天到

0: 老贾，
1: 是啊，新社会的妇女劳动跟男子一样有平等的权利，你应该打通你爱人的思想，耐心地跟他讲道理，有困难我也愿意帮助你啊。
2: 对呀，华老师说的对，新社会男女平等，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你就和他讲道理，讲不通大家帮你嘛。
3: 对，
2: 哎呦
3: 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呦哎呦哎呦，都不小心点啊，
3: 你怎么样？
4: 李大姐，华老师，你们不知道，我见了他有理也说不出来。
0: 比如我的爱人，他的工作我就很尊重他自个儿的意见。这次我出差到外地，他写信告诉我他要学理发。来，来来，他学什么？
5: 啊？
0: 哦，学理化，物理啊，化学啊。哎哎，我说也好嘛，我没什么意见。啊？那么你爱人在？
5: 嗯。
0: 他的情况不一样，他是有相当文化，
5: 有文化哎，
0: 一定是在搞教育工作，教书是不是？
5: 嗯，你猜对了，
0: 教书那当然好了，比我爱人干的那行
5: 那也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对于爱人和家庭不能老一套。
0: 老赵，时代不同了。
5: 是，有空到我家里来谈谈，思想问题多谈谈是有好处的。啊，
0: 是啊是啊，要向你学习啊。不过你家我还从来没去拜过，顾家宅13号。
5: 哦，
0: 这个，别，他就是我爱人。

0: 是你呀，你这是干什么？
1: 我睡不着。
0: 睡不着也不能张牙舞爪的吓人呢。
1: 我打太极拳。
0: 打太极拳？
1: 嗯，一种催眠的太极拳。
0: 真新鲜，没听说过。

0: 谁呀？
1: 哦，家方是。

0: 老贾，你回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的工作
1: 啊。你的工作问题不要操之过急，要慎重考虑。家芳，你信上告诉我说要学剃头的事，我是坚决反对的。啊，
0: 剃头有什么不好呢？不是一样为人民服务吗？
1: 为人民服务也有个贡献大小啊。是学习的。
0: 哎，
1: 哦，对了，你是有文化，可以去教书。
0: 教书？哎呦，你瞎扯！我有多少文化？
1: 可以学习嘛，有机会到哪个工业部门去学技术，将来当工程师、设计师。
0: 理发师？哎，不也是师吗？
1: 那算什么师啊？只能叫剃头匠。服务性行业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一个人呐，要有雄心大志嘛。
0: 可我现在……
1: 好了好了，以后慢慢再谈吧。啊，我路上辛苦了，要睡了。明天再谈吧。啊。

0: 老贾路上辛苦了，你让他多睡会儿。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家芳，家芳，
1: 哎，来了！哎，你起来了？
0: 头蜡呢？
1: 头蜡？
0: 擦头的油。

0: 我的工作和这些，
1: 这些都是家务劳动需要的嘛，啊？
0: 这，
1: 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里头去吧。

今天的报纸没来啊？甲方，给我倒杯茶喝好吗？

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想说服我让他学剃头，嘿，真是异想天开呀！啊。

0: 再说我吧，你的丈夫，解放前人家叫我经理，现在呢是国营企业的干部，大小也是个主任。一个主任的爱人是个剃头的，不合适，哎，也不像话呀。
1: 老贾，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理发也是一行很重要的工作，每个人都需要理发。你想，要是没有理发师，那你头发长了？
0: 梳辫子。
1: 梳辫子。
0: 对了，梳辫子，我宁愿梳辫子，也不能叫你去学理发。女理发师，亏你想得出来，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
2: 嗯，不。
1: 怎么了？
2: 外号。

0: 谁呀？
1: 老贾，是我，赵培呀。
0: 啊，老赵。
1: 老贾，哎呀，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真是感谢你。哦，我们夫妻和好了，昨天你对我的批评完全正确，我向我爱人做了检讨，她原谅我了，这完全是你的功劳，你的帮助啊。
0: 啊，你看，可见关键在于你的思想有问题。
2: 是，
0: 思想一旦搞通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是
0: 啊，里边坐，里边坐啊。

0: 不是说大嫂是在搞教育工作
1: 啊？哎，
0: 教书。
2: 老贾，
0: 哎，家芳，给老赵倒杯茶啊。来，抽支烟啊。奇怪呀、啊，好像是三号嘛。
1: 是啊，哎，今天是三号，星期二啊。
0: 哎，不不不，哎，我是说大嫂在。
2: 赵同志，请喝茶。哎。
0: 你不是在
2: 抽烟？
0: 好，哎，这有火。
1: 啊，昨天我们，哎，我们还
0: 啊，对对，昨天我们还谈到你，老赵对你的工作是倍加赞扬啊。
2: 我的工作
0: 啊？
1: 哎，不不不，昨天我对大嫂太抱歉，太不礼貌了。嘿嘿，其实这个。
2: 他不知道
1: 谁、
2: 他
1: 啊啊、哦哦、是是，我是不知道，我在外地工作，这次回来才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他也很忙啊，昨天晚上他还
2: 你别说了，他全知道。
1: 谁呀、啊、是是是，我知道，我是知道，他们一天站到晚很辛苦，工作很热情，态度也很好，哎，就是这个，很伤脑筋。教育工作是这个灵魂的工程师。哎
2: 呀！啊！

0: 啊，我来介绍介绍，这是我爱人华家芳，这位就是赵富林同志，坐坐。家芳，你怎么了？
1: 啊，
0: 招待客人呢。
1: 赵同志，请坐，请坐啊。
0: 哎，来，坐坐坐坐坐。

0: 抽烟呢、啊？
1: 喝茶。
2: 啊！也是思想问题啊！
0: 你说什么？
2: 大嫂，我明白了。放心，我不多说了。你们二位多谈谈，我先走一步。老蒋，对呀，关键是思想问题呀、啊。

0: 这人真滑稽。
1: 你认识他？我走了。
0: 时间到了，上班时间到了。
1: 你上班？
0: 不，你上班。

0: 谢你啊，三号。
1: 哦，华同志，
2: 没什么，没什么。
0: 哎，你跟你爱人。
3: 原来他是跟我开玩笑。哎呀，

0: 同志。慢走啊。
1: 再见。

0: 小赵同志。
1: 大嫂，你好啊。介绍一下，这是我爱人，这就是华家芳同志。
0: 理发吗？
1: 我烫烫头发，他刮刮胡子。哦不不，他烫烫头发，我刮刮胡子。
0: 请，请跟我来吧。放心吗？
1: 哪的话，荣幸荣幸。
2: 我要三号。
0: 啊？什么？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
2: 啊？
0: 我是五号。
2: 我要三号。
0: 老伯伯，都一样的。
2: 我要三号。
0: 三号没有空。
2: 你是几号？
0: 我是五号。我比三号还多两下子呢。

0: 你的事跟老贾说明了吗？还是跟他说明的好？
1: 他对我根本不关心，我每次跟他提工作，他总是说，你呀，你别跟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懂他这什么意思。
0: 哦，
2: 我要三号。
3: 我来吧。
2: 不，我可以等一等。
1: 家芳，你爱人
4: 啊？
0: 哎，大嫂，
4: 这是个机会，他来了。
5: 啊，是贾主任呐！
2: 啊，你在这儿工作？
3: 你是
5: 要三号？
2: 是特地慕名而来，有人介绍给我，说你们这三号技术好，服务态度好。
5: 请前面坐吧。
2: 哎，好。

0: 啊，听说你是三八红旗手，应该向你学习呀、啊。啊，哎，嗯，你的手艺真不错。
1: 三号同志干这行工作可不容易，到现在还瞒着他爱人呢。
0: 为什么？
1: 他爱人呢，坚决反对他干理发，还说什么伺候人的工作没出息了，给他丢脸了。
0: 哎，这种思想真成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的分工嘛，劳动都是光荣的，有什么高低贵贱？理发也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嘛。
1: 哎，贾主任呐、啊，他的爱人理论上一套又一套，可实际上就是看不起理发这一行。
0: 三号同志，你应该向你的爱人展开斗争，群众会支持你的。啊？怎么，你不同意我的看法？
2: 哎呦，
0: 没什么。

0: 技术真不错，又快又好，完美完美，简直是艺术的高峰啊！要表扬啊，应该表扬啊！
1: 请您多提些宝贵的意见。
0: 没什么意见，应该表扬啊！老贾，咦，老赵你也来了？
2: 怪不得刚才那套大道理，我好像听见过的嘛，原来是你啊！
0: 不，三号同志的爱人有点思想问题。
2: 对了，让三号同志的爱人啊跟你交个朋友，那么思想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
0: 你过奖了。对社会主义的分工存在错误的看法，这也难免。旧社会过来的人嘛，啊，应该表扬，应该表扬。
2: 对三号同志的表扬，就是对她丈夫的教育，啊，

0: 三号同志呢？
1: 啊，他到那边去了。
0: 我要亲自问问他的大名。
2: 同志，请问三号理发师是哪位？
1: 哦，你是要？
2: 哎，不不不，记者。
1: 哦，在那呢，戴口罩的。
0: 三号同志，还没请教你的大名是？

0: 呀，他姓华。
1: 咦，你？
2: 哎，你是华家芳同志吗？
1: 你说什么？
0: 我就是华家芳。
1: 啊！哎，大嫂，三号理发师原来是你呀、啊！哎，老贾，大嫂不搞教育工作了，改行了。
3: 好啊，嘿嘿，真有你的啊！到底还是你的思想进步，支持爱人学理发，干服务性工作。不像我，看不起服务性行业，思想搞不通，结果还是自讨苦吃，啊！
4: 喂喂，三号理发师的爱人到底是谁呀？
3: 啊
4: 啊！
3: 啊，哎，他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1年，离开现在已经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这是中国人民苦难最深重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重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劳动人民处身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剥削阶级的工商业者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作家描写了一幕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情景。事情发生在1931年的冬天，918事件之后，在浙江杭嘉湖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0: 敌系，今天晚上开会啊。
1: 晚上。
0: 对了，抗敌会，讨论关于敌之货的问题。
1: 好，晚上再说。
0: 好，再见。
1: 明秀。他小，明秀穿的是日本货，当然了，他净穿的是日本货。他们家店里啊，净卖的是东洋货。

0: 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爱国，大家团结起来抵制日货，共同抗日，这样敌人就不会来欺负我们了。亲爱的同胞们，如果我们要是买了东洋货，日本人就会拿在中国做生意赚的钱去买飞机大炮。
1: 阿四，给于会长倒茶。
2: 哎，
1: 于会长。
2: 啊，
1: 于会长，有什么公事啊？
2: 老兄啊，外面有风声啊，年关到了，宝号的东洋货又出笼了啊！
1: 不不，这没有的话呀，这一点您是知道的。我林某人还能不爱国吗？不信请检查啊！老梁啊，货架子打开，请您看一看，有一分日本货，我情愿受罚。
2: 这是党部里传出来的话。我跟你说了，你心里有数就是了。好了，
1: 哼，你慢走，走吧。
3: 哎，于会长，辛苦了，于会长。
2: 陈老板，
3: 请到小店来检查吧。
2: 哎，陈老板一向爱国，大家都知道的。不用了，不用了。
3: 哎，坐坐，喝杯茶吧。
2: 不了，还有事儿。
3: 哦，有事。

0: 来了来了，妈就来啊。妈，
1: 哎呀，阿秀，妈妈，你看全是东洋货，明天上学叫我穿什么衣服？
2: 大冷的天，脱得光光的，快穿上，你会冻坏了。
1: 不穿嘛，这是日本货，穿出去同学们都笑我。
2: 来，快穿上。

0: 饿了吧？啊，妈，学校里抗敌会都给爸爸来信了，再传东洋货到学校里去啊，抗敌会就要烧了。
1: 真是无法无天了。你说现在谁身上没有东洋货呢？哪个铺子又缺少东洋货呢？要你们这群学生跟在里边瞎胡闹，不准穿了，不准卖了，真是。
0: 现在人家都在抵着东洋货吗？
1: 见鬼！他们一箱箱花了500块钱，党部还不叫着厂干卖了？
0: 我可没脸再穿这件衣服到学校去了。
1: 干脆不要念，饭都吃不上了，还念什么书？把钥匙给我吧。得花钱呢，没有钱是混不过去的了。要不腊月的生意就甭想做了。

0: 这帮人真比强盗还凶啊！我只有这个数。我们对门玉长祥进的东洋货，做1万多块钱的码子，也不过是500块钱。按理说这个数目不算小，可是你知道，张伟湾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最近又要讨一个小，要花钱。好吧。 我跟你说说去，凭我这点老面子，他总不能不买账吧？
1: 好，拜托拜托。那么，明天我们店里的货
0: 照卖。
1: 你点一点，400。

0: 谁还打包子？小姑娘用点什么？这个？哎，怎么？哎，老太太买点什么？啊，对了，老太太来块手巾吧，啊，上海新到的，你看多软和啊！哎，纽扣啊，纽扣、啊，你们用点什么？来，这够全啊！啊，小肥皂。
1: 哎，2毛钱打9折，就卖1.8毛。便宜啊！哎哎，拿着，
2: 请这边看吧，我们这边东西齐全呢、啊。
3: 哎，请到这边看看，里边东西好啊。
2: 啊，东西齐全，价格便宜啊。
3: 围巾，
2: 看看吧，
0: 请进来看看啊。
3: 袜子便宜。
0: 啊、
2: 老太太，
0: 得便宜、啊，
3: 请里边看看，
0: 价钱便宜啊。
3: 买的什么吧？
0: 您这，
4: 哎，阿夫啊，这儿有上海新到的帽子。
0: 阿夫啊，
4: 请进来看看吧。
0: 啊，
4: 阿夫，
0: 哎。
4: 好久不见了，
0: 哎，
4: 你用点什么？
0: 哎，有帽子没有啊？
4: 哎，有帽子
0: 啊，好好好。
4: 你爹没来啊？
0: 来了。

0: 四，让你师傅把我的利剑早些给我啊。
1: 哎，
0: 费心，帮我看看阿毛，我去
1: 好，
0: 买米。阿毛，阿毛，给，
1: 拿着。
2: 马上就要卖米了，
3: 我一号人，
2: 让开让开，不要急，
3: 阿布，
2: 不要急啊，
4: 快点，
3: 别急，别急，
2: 阿布，
5: 怎么样？小了一点
2: 啊，小有，来这顶，啊，这顶合适，
5: 嗯，
2: 瞧瞧，怎么样？多精神呢、啊，哈哈。不大不小，正合适。我就是给你预备的，来，给包上吧。
5: 阿父，阿父，
2: 不错吧？
5: 嗯，合适。嘿，阿父啊，你昏了，你是怎么着？宜川干柴通骨卖了3块钱，你娘还在家里等着米下锅了，你怎么在这儿买起帽子来了？走走走吧。
2: 哎，通宝哥，过年嘛，孩子要买就买上一顶吧。这号帽子是又好又便宜，你今天没带钱，以后再给吧啊！
5: 哎，林老板，不瞒你说吧，实在是没有钱呐。你看这卖一串柴量一回米，哎，就让孩子穷对付吧。走吧。
6: 哎，老同胞，你拿着吧，这可是打九折，过了年你买不到了。
5: 哎，老同胞，
6: 哎，你真不知好歹。林老板好心好意给你留顶帽子，你怎么撒腿就跑啊？啊，
5: 嗨，你要说林老板带我啊，那可真是没。

0: 又说的，嘿，可他卖的不是粮食，我要是买上顶帽子，脑袋舒服了，肚子不是又受了罪了？哎，是这样，他要是开粮食店，我真是阿弥陀佛了。
1: 你净说实话啊。

603。855。

0: 年关怎么过得去？寿生收账还不回来？
1: 谁啊？
2: 哦，林老板。
0: 哦哦，竹山菜。哎，阿四，倒茶。
2: 不用了，不用了。
0: 坐坐。怎么样？今天出来买年货的？腊月23了啊。啊，我知道，我知道。哎，我叫个寿生了，他没叫过你啊？
2: 没有啊，没有。
0: 啊，那一定他给忘了吧？你看，现在他要出去收账去了，没回来。我看这样吧，改天给你送到家里去啊。
2: 不用，不用送了，过年等着用，还是让我带回去吧。10月、11月、12月，一共是3个月了，3×3=9，是9块吧？
0: 是啊，可是个现钱的。
2: 林老板。你不在乎这个小数目，要送灶，连买元宝的钱也没有。
0: 好吧，好吧，你带走吧。
2: 嗯。

0: 朱太太，你看，这块手您都旧了吗？在我们这儿买块新的去吧啊！
1: 不了不了，
0: 这上海新到的呀。
1: 老太婆了，用不着。
0: 哎，那么用点别的年货都有
1: 了。不了不了。

0: 谁破了我风声？
1: 他这是年关过不去。
2: 你抽烟？
3: 哎呦，
2: 你刚从清风阁喝茶来
3: 啊？
2: 小店八周大放盘，你多照顾。
3: 哎呦，什么事？
2: 你用点什么？
4: 九毛加两毛一个八，
2: 一块一毛八，
5: 这就算了。
2: 不行不行，
5: 行啊！
2: 哎，不，下次还来吗？我们已经打八折了，那要亏本了。
5: 刚买你的。
0: 啊，把零头去了吧。
2: 好，
0: 可真费钱了。

0: 起码得赔五分，这要是一天下来，他得赔多少钱？
1: 让他高兴，让他把笔货抛空了，他就该哭了。
0: 就是，这眼盆真好，这鞋也不错啊，这伞也真便宜了。
2: 我跟你说啊，咱们这再便宜也没有了，
3: 太贵了，再便宜点行不行？
0: 哎，不行，
3: 不行，
0: 零元机打八折，那便宜，快，
3: 零元八折。
2: 林元记跟谁过不去？你疯了！
4: 我让那大伙
2: 儿，哎呦呦呦呦！
4: 我先来。
2: 大伙儿，啊，对，呦呦呦！
4: 我让那唐先生，好不好？
2: 呦呦呦！
5: 我也
4: 要
5: 看看，
2: 好好好，
5: 你
2: 来穿
5: 这双，
2: 啊，要这双啊！
5: 那件
2: ，
5: 没了，
2: 那件，
4: 好好好。
5: 哎，我咋的打包你？
0: 这衣服真是又好又便宜啊，打八折呢。
3: 哎，拿手电筒。
5: 哎，给我拿碗瞧瞧。
0: 尝尝尝，
2: 拿那手电筒。
0: 袜子袜子，哎，你瞧这双怎么样？
5: 阿四。
0: 哎，
2: 哎，你这还有这儿吗？
0: 老梁啊，
2: 哎，
0: 可得稳住点卖呀。跟你师傅说，买卖站住脚了，得提高货码啊！啊，
2: 哎，哎，这一少就好几毛，可不行
3: 了。行了行了嘛，
2: 不是，我们已经亏了血本了啊！
6: 行了，我们净买你的东西嘛，下次。
2: 不是，我们八折已经赔了钱了，这
6: 下次
2: 下
6: 次
2: 下
6: 次
2: 吧。怎么样？那400块钱花的不冤枉吧？可是。上次卜局长那儿你可没打招呼啊，年关到了你得准备准备哦。就算是卜局长不大在乎吧，旁人要是挑拨一下，这事儿也不大好办了。

0: 战场，九一八的血还没有干，日本帝国主义又来屠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绝不能够做亡国奴，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大家要团结起来。
1: 去，小孩给他闹的。我们昨天晚上就到了上海，一到上海啊，就抢啊，把上海啊都给抢乱了。
2: 阿洛，什么给抢了？是不是唐吉快轮给抢了？
1: 抢还是小事呢，杀人放火还绑人呢，真绑啊！
3: 上海已经打起仗了，所以今天有一班轮船没有来。
2: 三毛，唐吉快轮被抢了是真的
3: 啊？那一定是太保阿叔手底人干的。
2: 收声来信说不是他这班船吗？
3: 是啊，
1: 不会的，你放心吧。
4: 从上海来的新闻报，新闻报，新闻报，今天有重要消息，新闻报，新闻报，今天有重要消息，
5: 下班
4: 打起来了。
0: 上海打仗了，东洋人放炸弹烧闸北。
2: 谁说的？
0: 报上都登了，东洋人把上海闸北烧光了。
6: 哎，不说唐吉快班给强盗抢了吗？
0: 对对对。
2: 师傅报。

0: 是啊，红的水。
1: 给我，给我，阿秀，阿秀。
2: 日本人飞机在上海炸的，嚯，要这么大，这么大个大炸弹，炸的人呢可真不少。刘老板，你不知道吧？日本人的飞机看哪热闹，往哪撂炸弹，炸的人呢成千上万。你没看见吗？有这么大，这么大个大炸弹。
3: 别在那地里

0: 就不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活菩萨，保佑信士弟子人口平安，生意兴隆。
1: 师父，有人来了，是不是受伤回来了？
2: 不是，上海客人。
3: 请他前面坐着，我马上就来了。
2: 哎，
0: 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活菩萨，保佑信士弟人口平安，生意兴隆。
3: 哈，顶多再等一两天，等寿生收账回来，一定。
4: 哎，林老板，你是明白人，又不是不知道，上海这一开火，说不定明后天火车就断了。请你今天晚上把账款结清，我明天一早就回去。
3: 不是我不愿意清账，实在是寿生收款还没有回来，这一点请老兄特别帮忙。
4: 哼，这什么话呢，我要请你帮忙啊，我也是吃人家的饭，没有办法。请你今天晚上把账款结清了吧。
3: 实不瞒你说，店里实在是没有现款，你看。
4: 笑话笑话，大老板，场面上的人何必这样客气呢？林老板，我是不愿意伤和气，可是你今天晚上要不把账款结清的话，我只好坐等了。

0: 好吧，让我想想办法，明天一早给你回信。
1: 那好啊，明天早上几点钟？8点钟好不好？我还要赶早班轮船呢。

0: 喂，明天早上有船吗？
1: 十点。
0: 哦。
2: 现在这个局面不行了，上海罢市，银行封关，我们这条路啊就断了。所以比桂号再好一点的户头我们也只好不做了。
3: 陈经理，看在兄弟面上，
2: 对不起，实在是爱莫能助。
3: 这一点我完全懂得。关于利息方面呢，我
2: 不不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东家吩咐了，看来这次的事情要闹大，叫我收紧盘子。保号原签是500，22那天呢又加了100，这前后总共是600啊。那这笔款子在年前呢一定要请你全部的还清。我们是老主顾了，所以今天呢也先给你透个信，免得临时啊再多费口舌。
3: 那看我们的账头收的怎么样，小店也实在是为难呢。
2: 嗨，你何必客气嘛，宝浩这两天的生意与众不同啊，那区区600块钱还有什么为难的呢？啊，好了，无论如何在年前呢你把账全部还清，

0: 不愿意伤和气。今天晚上你要不把这笔账结清，那我只好坐等了。那好，明天早上8点钟我来拿钱呢。
1: 林老板，往后所欠的600块钱年前一定得全部还清。
0: 你自己说的，早晨8点钟你为什么不守信用？8点钟到了，拿钱来。

0: 哎，王老板，王老板，你别躲呀！我问你啊，你欠我那笔款到底怎么样了？
1: 林老板，眼前生意你是知道的，我年前一定想办法还你啊。
0: 那不行啊，我现在就等钱用啊。
1: 一时叫我到哪儿弄钱去？好吧，我卖儿卖女，这两天一定还你啊。
0: 哎，你可说了算呢，别怪我不客气啊。

0: 啊，找着。哎，早点，这早点还没预备好啊？
1: 买去了。
0: 哦，
2: 哎，林老板，你可真会开玩笑，一早等到现在，早班人车快开了，我还得赶火车呢。
0: 的的确确是在想办法，今天寿生他一定回来，再回来再马上接清啊。
3: 连领老板一起带到镇公所里，走、
4: 他妈的，上边能够到假洋钱，你他妈的，你给我走！
3: 哎，老总，
0: 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你是老板呢？
3: 你瞧，这会是假钱，啊？
0: 这怎么是假的呢？真的真的。
3: 找钱，找七毛。哎，
0: 哎呀，真是太对不起了，现在店里还没有开张。没有零钱，要不这样吧，啊，去买东西带上，啊，钱也拿去，以后再说，啊，没关系。
3: 便宜你这小杂子！
0: 对不起，对不起。
3: 他妈，
0: 小孩子不懂事，慢走啊，别这么死心眼儿嘛。
6: 老板，这掌柜派来的啊。

0: 看见没有，今天头买卖没法做，要不我怎么说但凡有一丝办法也不会让您老兄为难呢。请吧。
1: 你的那位去收账的伙计叫
0: 寿生。
1: 哦，这个人靠得住吗？
0: 靠得住，在我们这儿待了七八年了，而且还是远方亲戚。
2: 寿生哥哥回来了。
0: 在哪？
2: 一身都是泥。

0: 好险啊，差点给他们抓住。
1: 是轮船被抢了吗？是强盗抢吗？
0: 不是强盗，是军队拉夫。我一上岸就碰上了，西面宝祥一庄的阿毛给拉去了。我跑得快，真是性命交关。师傅，都在这儿了。

请你点一点，现钞400，庄票2张，这张65两，这张50两。

0: 老祖了，帮帮忙，我是倾其所有了，我林某人。
1: 好吧，我回去以后一定在毕东面前说几句好话吧。
0: 那拜托拜托。
1: 至于余下的，请你一定在灯节以前会到。
0: 好。
1: 对不起，这两张庄票请你换了现款吧。
0: 哦，可以可以。阿四啊，

0: 到恒源去跑一趟。
1: 对，
0: 要现钞啊。当心了。快点。哎，寿生，寿生
2: 来了。
0: 哎，明年该进的货都开齐了？
3: 都开在里边了。
0: 嗯，好，请您看一看，请老兄多帮忙了。这批货最晚在初五以前给我们发出来。
2: 哎，能帮忙的一定尽力，
0: 不成敬意啊。
2: 哎，这不必了，不必了。

0: 回去告诉林老板，这笔钱我先收下了，你们店里的账一共600块，还差一大段呢，让他赶快归清啊。
1: 钱经理，这笔钱我们师傅还等着急用呢。

0: 就会回来的，回来了。怎么，钱呢？
1: 钱经理把庄标给留下了
0: 啊！哎，你真不会办事啊你！不要紧，我亲自去一趟啊。
2: 师傅，伞，伞！
0: 哎，钱经理呢？
3: 不在家。
0: 到哪儿去了？
3: 没留话。
0: 哎，我有两张庄票，是他收起来吧。
3: 这个我不知道。

0: 哎，怎么了？巨龙倒了！
1: 林老板，巨龙倒了，快去吧！
0: 巨龙倒了。
2: 来得及，来得及，不忙。
3: 你看看，
0: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不是阿四把事情给闹糟了，钱经理又偏偏不在。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先回去，我紧跟着把钱就给你汇上海去。
2: 老主顾，圆通一下。啊，
3: 那你总得把钱凑成一个整数吧。
0: 好嘞，好嘞。

0: 个掌寿，一共450块啊。哎，拜托拜托啊，我们的货一定在初五之前给我们发出来啊。
1: 八字三。
0: 哦，不送不送啊，留步留步。哎，收声。

0: 您别难过，进货的事儿好想办法，离明年开张还有些日子呢。这荒年乱世的，街面上哪家不打饥荒？我们还算是好的呢。
1: 十九路军打上仗了！
2: 十九路军打上仗了！

0: 钱出钱场，有人帮人场
1: 了。好，谢
0: 谢谢谢，谢了。
2: 你真舍得花钱了。

0: 是不是上海难民来了？走，瞧瞧去。
1: 好好。
2: 杨香，
3: 哎，咱们也看看去吧。
4: 先让一下，
5: 先让一下，
4: 先让一下，
5: 行不行？
4: 哎，先让一下，先让一下。

0: 这到底怎么办？店开下去吧，到哪儿去进货？报上说上海打得又厉害。
1: 爸爸，东洋飞。

0: 机在杭州丢炸弹了。
1: 听说上海闸北都烧光了，几十万人都是光着身子逃出来，咱们这儿不也来了几批难民吗？西边关帝庙都挤满了。
2: 三哥
1: 啊，
2: 咱们那些小百货脸盆毛巾之类的还有多少？
1: 就是这个底厚啊。
2: 有办法了。师傅，这下子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我看来的那批难民里边好像很少带脸盆和毛巾的，他们定下来总得买点日用品吧，我们正好做这笔生意。
3: 你拿得稳吗？脸盆跟毛巾别家也有呗。
2: 师傅您忘了，这一类小百货属我们存底厚，于昌祥连十个脸盆也拿不出来，我们也来个一元货的办法，一块钱一份，包管生意好。
3: 好。我们一共有多少？
1: 还可以凑一百多份。
3: 哎，不止吧？
2: 不是去年泰兴号王老板赊走的一批吗？
3: 对了，那马上拿回来吧。寿生啊，你在家里准备啊。
4: 哎，
3: 老梁，你跟我走吧。
1: 老板，要是都拿回来，那他们可就……
3: 那可没办法了，我们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呢？
5: 林老板，你还是等他爹回来再说吧，他就回来了。
6: 老板，
3: 嗯，
6: 这肥皂
3: 啊，肥皂，什么漱口缸子、压粉什么的都拿走。
7: 爸爸，瞧他把咱们家东西都拿走了。
8: 林老板，
3: 啊，你回来了正好，来，给你点一点吧啊。
8: 哎，林老板，这货你不能提啊，一提我这买卖就得关门呢、啊，我这家子怎么活呀？
3: 那我可顾不了许多了，你一天拖两天拖的，我这里拖到什么时候去？
8: 林老板，林老板，我求求你，你那个款子我一定想办法，过一两天我就归还，我求求你啊。老梁啊，我求求你，你帮帮忙啊，帮帮忙。
3: 哎，老梁，你发什么愣啊？
8: 林老板，你事情不能做这么绝啊。
3: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做生意我也得做生意，走。

0: 怎么过？都死了算了。为优待上台避难同胞。我们去看看去吧。好啊，咱们快走吧，走吧。一元货。在哪儿啊？谁要西连水？在哪儿？谁要西连水？谁要西连水？要西连水吗？哎，
1: 给我来一桶，
0: 给我来俩大碟的。一元地大减价了啊！特批一元货，优待避难同胞了啊！ 日用百货，杀价贱卖了，杀价贱卖。林园记大减价了啊！特批一元货，存货不多，要买趁早啊！一元货一块钱一份啊！
2: 哎，一块钱一份，随便挑了，随便挑了，一块钱四样，一块钱一样，一块钱。
3: 你看，哎，一块钱一份啊，这个好，给您了，哎，一个钱一份啊，哎，要让二俊全了，随便挑，随便捡了，一块钱一份啊，哎，你买的全镜子，你买的呢？梳子，哎，梳子，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个，哎，要色，哎，你这 快给送点点心去。
0: 不饿是吗？不饿。
3: 拿着。

0: 这件事不能耽搁，越快越好啊。
1: 这么快？
0: 煮饭菜那个，你亲自去啊。好。
2: 你和柏杨逃走了。
3: 老板，老板大发财，金银元宝滚进来，一元货是真不错，洋钱钞票必成诺。
4: 哦，要钱去了。
3: 老板，好好，谢谢谢谢啊。
4: 好，干嘛呀？跟着去的。
5: 哎，大家坐吧。
6: 啊，坐啊。
5: 哎，怎么没打酒啊？
2: 去打了。
5: 啊，
2: 这不来了。师傅，
5: 哎，
2: 街上又到了一批难民，看样子都是好人家。
5: 哦，是啊。
7: 哦，那又有好事给你做了。
6: 来，大家忙了一整天都受累了，过年也没喝痛快。
5: 好好好，
6: 今天多喝一点啊。
2: 阿四，阿四，阿四，林老板在家吗？
8: 在家呢。
2: 那你请他出来一下。
8: 哎，
2: 林老板，利钱我不要了，你把本钱还给我。我也是只要本钱。
6: 哎，这心天心碎的，这是干什么呀？啊，来，请坐吧，里边坐吧。啊，
2: 林老板，我那150块钱可全靠我十个手指头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们孤儿寡妇的就靠这点本钱活命呢，你可不能。
6: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你自己知道，你可不能坏良心。
6: 这我越来越摸不到头脑了，到底为什么呢？
2: 你要走，把本钱还给我，你再走。
6: 走？谁要走？
8: 人家大家都说你打算捞一票脚底板擦油。
6: 这真是笑话呢，这恐怕又是谁造我们的谣言呢？可你们也不想一想，不是我夸大口啊，这条大街上的买卖家就是我们的生意最好，我干嘛要走呢？
7: 这都是人家嫉妒我们生意好，眼红了，故意造的谣言。
6: 就是嘛。不过你们一定要提走的话，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们，这方便的很呢。我是为你们着想，你们这样糊里糊涂的听信别人的谣言，你们将来自己会吃亏的。张家嫂嫂，咱们是多年的老邻居了，你们孤儿寡妇的不容易，这点钱嘛也是一针一线集下来的，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像我能做那种撅子撅孙的事儿吗？是不是？不要听他们乱说了啊，屋里坐会儿吧。啊，
9: 新年心碎碰到这种事真倒霉，
6: 真是想不到的事儿。好，慢走啊。
2: 林老板，我六亲无靠，就靠这点本钱，你说话可要算数，不能骗人。
6: 你放心吧，我绝不会那样没良心的啊。
8: 林老板，过了灯节利钱不给，本钱我可得先拿走。
6: 哦，可以可以可以，你放心吧，朱三太。您慢走啊。没事没事，你们吃饭去吧。哎，寿山，这里边一定有鬼啊。哼，
7: 这还不是邪对光。师父，我看还是去找于会长，大家讲清楚，个人做个人的生意嘛。
6: 嗯，

0: 于会长，恭喜恭喜，真是新年大吉大利啊，老兄一炮打响，开市生意兴隆啊！
1: 托福托福，托您的福。于会长，我现在又有点小事情，求您帮帮忙。
0: 好说好说，请坐，
2: 请坐，请坐，
0: 请坐。泡茶来。
2: 来了。
3: 来，呀呀呀！
2: 好，三十，好四十，
4: 前十块。二十，
3: 讲好了啊，
4: 三道。
0: 有这个可能，但是也不一定。老兄放心吧，明天我跟他打个招呼。
1: 好，好，
0: 放心吧。
1: 好啊，谢谢。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别忙啊，坐下谈谈吧。有一件事，早就想跟你谈了，只是没有机会。卜局长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见过令爱，极为中意呀。卜局长年过四十，还没有儿子，几房太太都没有生育过。要是令爱过去，你听我说，要是令爱过去生下一儿半女的，就是县城的局长太太了。到那个时候，就连我也都占光了。
1: 不不，于会长，您不要开玩笑了，
0: 这可不是玩笑啊，咱们是老朋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明白。这种事情照老派说起来，好像面子上不大好看，可也不尽然。现在通行这一套，恋爱过去也算是正的。况且，蒲局长既然是有这个心，要是不答应他，怕你在这个地方也很难混下去啊。答应了呢倒有指望，这我都替你打算过的才敢跟你说呀。
1: 不不，我们是小户人家，小女又不懂事，实在不敢高攀。
0: 哎，不是你要高攀，是人家要低就。好吧，回去和尊夫人商量商量，我这儿先搁着，见着卜局长的时候就说还没有机会跟你提起过啊。
5: 回归居居人家，黄花闺女，做人家小老婆，我就是阿秀一个，好人家明媒正娶，我也舍不得。我
1: 是啊，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过，
5: 不过什么？我不答应，看他们还能来抢啊！
1: 抢倒是不会，不过他们会出坏主意，这种人比强盗还狠呢。
5: 我拼了老命，我也不给呀！我谁叫你答应于会长的？阿秀不是你亲生的。
1: 轻点，轻点，妈！
5: 我不管，让大家知道好了，到茶馆去评理也不怕。
1: 你到哪儿去了？
5: 我去喊地方，我去喊地方，我去喊地方。哎呀，我去，妈，阿秀，谁敢动你一动，我跟他拼命。
1: 好了，别让人家听见了。新年里像什么呢？
5: 什么新年里？我不管。我拼了命也不答应，妈！
0: 你师父的事，难道我会袖手旁观吗？只是这件事情弄僵了，我老实跟你说。

0: 我已经求过卜局长了，请他出来说句话。卜局长，只要你师父答应一件事，他是肯帮忙的。没想到党部那个黑麻子不买账，这件事情。
1: 可是我师父又没有犯罪，怎么可以扣起来呢？
0: 小老弟，你还年轻呢，回去跟你师母说，叫她放心。不过要想出来嘛，总得花点钱。
1: 余会长看见过师父，好好的，没吃苦头。不过总得花几个。
2: 什么卜局长？卜局长，他肯帮忙，还不是为了阿兄？我不答应。书生啊，我就是阿秀，放心不下。哎，就是怨我没主意。要是早点把他许给你，也就不会出这种事了。只要你待阿秀好。
3: 书生哥，有人找你。
1: 什么人？
3: 余昌祥的管账吴先生。

0: 老板这两天啊，
1: 小事儿，没什么
0: 啊。对对对对，啊，好极了，好极了啊！寿生啊，毕浩想找你们商量点小事情，就是想找你画一笔货。

0: 师父不在，我不能做主。守正啊，你跟师母商量商量，那还不是一样吗？这里边啊，最多也不过150-160块钱码子。那么，我去和师母谈谈看吧。
1: 哎，好好。
0: 不过，这很难说。师母女人家，总要现钱交易哟、哦。
1: 现钱？这样的时局，寿生啊，你是在说笑话吧？啊？
0: 师母是这个脾气，我也没办法。最好明天再说吧。刚才于会长说了，师父的事情，蒲局长肯帮忙。大概师父今天晚上会回来的。
1: 好，那现钱就现钱。那么今天晚上交货怎么样？
0: 好，我现在和师母去商量。
1: 好。
0: 这明摆着他们都是串通了的。党部和商会要钱，玉昌祥要货，蒲局长要人。师母，我看这笔货就挖给他们吧，拿150-160块现洋，加上店里的一些钱，先把人弄出来再讲。
2: 你师父一定是让他们给弄死了，一定是给弄死了。

书生哥，妈妈是气糊涂了，总是说爸爸已经给他们弄死了。你赶快答应于畅祥，赶快把爸爸救出来。你做主吧。

0: 爸爸，喝茶吧。
1: 这是多下来的一点钱。
2: 谢谢菩萨保佑，人口平安，万事如意。救苦救难，观世音，大慈大悲护菩萨。
1: 叔，我出来干什么？这下钱用完了，店里也空了。我出来了，还不是死路一条？
2: 才回来，说这些话干什么？
3: 倒不如让我死在外边的好。这以后怎么办？这店怎么开呢？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

0: 想干啥？
1: 你瞧这么乱，我怕明天早上开门来不及收拾。
0: 唉，放下吧，放下吧。谁知道明天怎么样？
1: 怎么了？
0: 师父，

0: 可是我走了以后，捕局长跟党部那些人一定还会来找麻烦的。
1: 那师傅，你放心，留下我来应付他们。你们都走，你、阿秀，留我一个人在这儿，我拼老命！

光金有400多块，分一半给你们拿去。阿秀，我做主配给寿生，明天一早你跟阿秀一块走，寿生留下陪我，我不走，知道我还有几天活，你们就在我面前拜一拜。我也放心了。

0: 秀去理东西。
1: 好，就这样办吧。可是守生，把你留在这儿，万事要当心呢。
0: 阿四，阿四，
1: 张寡妇，别让他进来，就说我睡了。

0: 林元记垮了，林老板带着女儿走了，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
1: 今天怎么突然就逃跑了？
0: 受到更大的打击，遇到更重的苦难的还不是他们，而是另一批压在更下层更穷苦的人。
2: 让我们进去。
3: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让我们进去。
3: 让开门，
2: 让开门，让开门呐！以后我们孤儿寡妇，
4: 他们把我苦老婆子的棺材板也给坑了，这可叫我怎么活？这可叫我怎么？
2: 你别太难过了，
4: 连我六亲无靠啊！
5: 我存的几个钱老是跟他们要，他们总是说等几天，等几天，这他妈的，你们太狠了你们！
6: 哎，你看，陈经理来了，你看，
7: 好，
6: 陈经理，阿庆，快，
5: 什么事？
6: 躲开，躲开，躲开！
5: 这不等你
6: 停停。
8: 自即日起。犯林元记所有存货家私等不得擅自挪取或移动，特此公告，恒源钱庄起。
2: 哎，这公告怎么说啊？
5: 恒源钱庄要独吞咱们的钱了。
2: 什么？查呀，别叫我进来了，别上当。
5: 哎，人们，
2: 你们为什么要进来？你们不讲理的吗？
9: 在哪儿了？账本放在哪儿了？说，
6: 在哪儿呢？
9: 说不。我问你，账本究竟放在哪儿了？
6: 我实在是不知道，可能师傅带走了。
10: 李会长，毕庄的账款清清楚楚，有借据。
9: 别忙别忙，先点存货。
11: 查清的底货生贷在折价，都有份3/31嘛。
6: 什么？
10: 3/31那怎么行啊？哎，属我的账最多。
2: 开门呐！让我进。
9: 上吧。
6: 干什么？怎么了？怎么了？
9: 你不是欠你们恒源一家钱吗？
10: 欠你多少钱呢？欠我多少钱呢？不是，
9: 钱经理，钱经理。这是干什么？哎，你们看，里面东西都给抢光了。
2: 什么？
9: 开门！
12: 开门
9: 呐！这是干什么？
2: 开门呐！开门呐！开！长官，长官，给我们孤儿寡妇做主。
12: 老爷，
2: 给我们孤儿寡妇做主，
12: 你亲亲
2: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9: 出来吧！
2: 哎呀，有白色！
12: 气
2: 死！真是强盗！
10: 说嘛，说嘛！
6: 师母她的确不知道。
10: 您少废话，走开，走开，走开！账本呢？你账本放哪去了？
6: 你说，
10: 你看他装死
6: 的，您跑哪去了？
10: 啊？他怎么知道？
6: 说，
10: 你说呀，
6: 还得还钱。说。

0: 你快说呀，人到底跑到哪去了？人呢？
1: 钥匙呢？
2: 我让我进去，你让我进去，你干嘛不让我进去？
1: 大观众，这是我开枪。走开，走开！王八蛋，空手！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

0: 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千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一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三。

0: 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

0: 几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0: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2: 社区民警很平凡，我一干就是正八年，俺两口两地分居真难受啊，今天回家要团圆，我兴奋。
3: 李警官
2: 呀，小伟，
3: 李警官
2: 咋了？
3: 听说你要调走了，我心里难受啊。
2: 哎呀，我调走是回去和你嫂子团聚，是好事儿。这好事儿你哭啥嘞？来来，兴奋。
3: 哎嘿嘿嘿嘿嘿，
2: 哎呀，再兴奋。哎呀，小薇啊，我告诉你个好事啊，你工作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
3: 你走吧。呀，于警官，你怎么了？
2: 没事，你噎了我一下。
3: 我去给你拿个馒头。
2: 你想噎死我呀？小薇啊，
3: 哎，
2: 从里边出来半年多了，
3: 是
2: 表现得很好，继续下去。记住，不管到哪儿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3: 于警官，我向您发誓，
2: 嗯，
3: 我要再偷一次，我祖宗八代都是小偷。
2: 哎。你这门手艺还是祖传嘞？
3: 不是，我向您发誓，我要再偷一次，我子孙后代都是小偷。
2: 咦，你这门手艺还要传下去？
3: 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做个好人。
2: 哎，我兴奋，
3: 我兴奋。

0: 怎么样？
1: 哎，
0: 我走了。
1: 于警官，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老于，老于。哎，老于呢？
1: 您是？
2: 哦，我是来接替于警官的，我姓邵。
1: 邵警官好。
2: 哎，你好，你好。
1: 于警官刚走。
2: 走了
1: 啊？
2: 哎呀，这个于三快呀、啊。
1: 于三快。
2: 嗨，就是于警官
1: 啊。
2: 我们两个警校同学，上下铺的兄弟。这个人啊，干什么事情都快。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于三快。啊，情绪转化的快
1: 啊。
2: 我们两个吵完架，我给他道个歉吧，还没走到他跟前呢，我兴奋。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跑得快，每次追小偷啊，总是他第一个追上。
1: 我有体会。
2: 一块办过案，
1: 被他办过案，
2: 反应快，只要老百姓需要他，喊一声于三快，噌他就出来了。
3: 谁叫我来？哟，
2: 老于，
3: 老邵，
2: 嗨，
3: 嗨，
2: 来吧，
3: 好，
2: 嗨嗨嗨，该你了。
3: 来吧，
1: 你怎么回来了？
3: 火车票忘带了，
1: 放哪儿了？
3: 在桌子上，
1: 我给你找。
2: 哎呀，
3: 老邵
2: 啊，
3: 你干啥来？
2: 啊，我帮你找找火车票。
3: 哎，
2: 找
3: 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老于啊，
3: 老邵，
2: 老于啊，
3: 我听说你接我的班，我很兴奋呐。
2: 老于啊，
3: 老邵，我的情况你了解呀？
2: 是是是，
3: 我和你嫂子两地分居8年了呀。为这个事儿，你嫂子一个人很寂寞呀。
2: 哎、我
3: 也很寂寞呀。
2: 是是，
3: 现在好了，领导关心我、把我调回你嫂子身边了。你嫂子兴奋的、我这个心里也兴奋
2: 呀。老于啊，
3: 老邵，我明白，
2: 对，
3: 给你嫂子代号，
2: 对，
3: 给俺全家代号啊。
2: 老于啊，
3: 老邵啊。我得走了呀！
2: 我
3: 老嫂啊，我和你嫂子团聚，你不兴奋呐？
2: 我兴奋呐！
3: 你兴奋，我进来半天，你没有说一句话。
2: 老于啊，
3: 别说了，没有时间了。
2: 这我。他让我说话了吗？
1: 没，
2: 这就是于三快。
3: 谁叫我？
2: 嗨，没人叫你。
3: 我听着刚才你叫于三快，
2: 我就跟他说呀，这就是于三快。
3: 啊，老邵，
2: 哎，
3: 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啊。
2: 哦，你说你说。
3: 小薇的事儿，来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2: 哦哦哦，
3: 耶，老邵
2: 啊，
3: 你坐这儿，
2: 你快坐吧。
3: 哎，从今往后这个凳子就是你坐了。
2: 哎呀，你
3: 来来
2: 客气。
3: 小薇，
1: 哎，
3: 抓紧时间把你的情况向邵警官介绍一下。
1: 邵警官，
2: 哎，
1: 我以前工作不太好。
2: 哦，别说了。哎呀，想调动工作是不是？年轻人，我得说你两句，干工作嘛，要干一行爱一行。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小偷。
2: 小偷也要坚持下去吗？
3: 小偷祖传嘞。
1: 谁祖传呢？
2: 你还是祖传的。
3: 老赵老赵老赵，我跟你开玩笑。
2: 什么情况？
3: 还是我说吧。
2: 啊，
3: 情况是这个样的。小薇在里边表现得很好，提前释放出来3年多了。
2: 好好，
3: 表现得更好了。
2: 嗯嗯嗯，
3: 但是现在呀，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呀、
2: 啊、
3: 工作问题解决不了。哎呀，我就想啊，找一个什么工作适合小薇干了。
2: 嗯 嗯
3: 咦，后来我想到了、快递公司非常适合小薇干。
2: 嗨，为什么非要快递公司啊？
3: 你自己说
2: 啊、
1: 我路熟门清，谁家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没人我一清二楚。万一有个急件，就算他家没人，我也能放他家桌子上。我是说我能干好。
3: 他表达个心情、
2: 我明白。
3: 我就找到了快递公司的王总、王总答应要他了。
2: 这不挺好吗？
1: 到现在没给我信儿呢。
2: 嗨，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去找王总去。
3: 老邵
2: 啊
3: 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啊。
2: 哦，你说。
3: 晚上你不要去啊。
2: 哦，怎么了？
3: 让你媳妇儿去。
2: 哦，为什么呢？
3: 咦，你没有见过王总啊？
2: 啊，
3: 大高个儿，气质很好啊。
2: 啊，
3: 最重要了、那个王总是个单身。
2: 你老婆去吧，你什么意思啊？于三快，
3: 女的，
1: 王老板是个女的，
3: 两个女人好交流吗？
1: 就是，
2: 哎呀，
3: 你想哪儿去了？你这个人，
2: 你这火车，
3: 哎呀，
2: 啊，
3: 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2: 赶火车一路平安。
1: 于警官再见。
2: 哎呀呀呀，小伟，别再叫于三快了，我了解他，再叫于三快他还回来。
1: 邵警官，这么早您还没吃早饭呢吧？
2: 没呢，
1: 我去买煎饼给您带一个。
2: 行，哎，对，我得给你钱啊，多少钱？
1: 3块。
3: 谁叫我嘞？
2: 哎，没人叫你啊！
3: 不不不，我听着叫三块，
2: 煎饼三块。哎哎呀，我说吧，
3: 老邵
2: 啊
3: 我突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2: 说吧说吧。
3: 小贺
2: 啊，
3: 卖盒饭的小贺
2: 啊，
3: 两口子都姓贺。
2: 对 对, 对。
3: 哎呀，这两口子天天的打架呀！
2: 打架，我去劝架不完了吗？
3: 咦，他家这个架不好劝。
2: 哎呀，我怎么连劝架都不会了呢？
3: 小贺，来来来来来。小贺两口子吵架你见过吧？
1: 见过。
3: 来，咱俩演一下啊。
1: 好，
3: 你来小贺
1: 啊，
3: 我来他媳妇儿。
1: 没问题。
3: 好好好，
2: 这还演上了。行，开始。

0: 小孩儿，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1: 你不无情，你不冷酷，你不无理取闹。
0: 哪里无情，哪里冷酷，哪里无理取闹。
1: 你哪儿都无情，哪儿都冷酷，哪儿都无理取闹。
2: 你这有劝吗？这家
0: 你这里无情，这里冷酷，这里无理取闹。
1: 我就无情，我就冷酷，我就无理取闹。
0: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1: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0: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这个架不好劝吧？
3: 还真是不好劝。
0: 老少，我告诉你个绝招。
2: 你说，你说，
0: 你去了以后，你吓唬他。
2: 哦哦，
0: 不要管他媳妇儿，
2: 啊，
0: 直接进去冲着小贺去。
2: 啊啊，
0: 小贺，
2: 啊，
0: 你干了，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2: 啊，我明白了，你走吧。
0: 老少，你来一遍。
2: 不用吧？
0: 你来一遍。
2: 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0: 你看看，我就担心你这个样。
2: 怎么了？
0: 两口子正打架呢，你去了你得兴奋呐。
2: 行啊，
0: 你兴奋。
2: 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1: 我刚出来。
2: 哎，没说你呀，
0: 老少。
2: 我明白了，
0: 还有一个事儿，
2: 你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
0: 哎，
2: 来来来来来，你坐着说吧。
0: 好好好好，
2: 哎，
0: 老少谢谢啊。老少，这个凳子过去是我坐的。
2: 现在这把凳子是我的。
0: 我这个凳子你坐着舒服吗？
2: 嗯，舒服极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凳子上面有个钉子。
2: 是吗？哎，我怎么没觉着呀？
0: 哎，过去我也没有觉着，后来我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钉子出来扎我一下，我把它摁下去，过一段时间这个钉子又出来扎我一下。
2: 我知道了，你走吧，你走了我把这钉子拔了。
0: 我要是你，我就不拔它。
2: 不拔？不拔让这钉子天天扎我呀。
0: 你身后写的啥？
2: 为人民服务。
0: 你就坐在这儿为人民服务。老少啊，咱在这个凳子上面坐舒服了，老百姓可就不舒服了。
2: 好，鱼啊，来来来来来，你坐你坐。我听明白了，你这来来回回的是对我不放心呐。老鱼，你心里装着老百姓，我心里也装着老百姓。你兴奋，我比你更兴奋。三号楼的张奶奶，那是一位孤寡老人，你放心吧，你走了以后我每天去她家一趟。六一小学门口的安保问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每到孩子们放学那个点儿，我准站在孩子们中间。十号楼的李大爷身边没有亲人，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一直把你当亲孙子看待。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就是他儿子。
0: 可以。
2: 还有张大姐，张大姐今年都40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去，我给她找个好的。还有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问题，你走吧，我一定协调好，让他们不扰民还能跳好。不。

0: 哎呀，小伟啊，哎，我刚才对于警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有点太兴奋了。
0: 不行啊，我得给他道个歉啊。于三快，
2: 于三快，
0: 哎，怎么还有回声啊？
2: 不是，于警官，
3: 于警官，
2: 于警官，
3: 于警官，
0: 别别别，你们二位这是？
2: 哎，是来送于警官来。
0: 哎，哎呦，于警官他已经走了。嗯，我说不让你化妆，不让你化妆，你别化妆，耽误事儿了吧？
3: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0: 你不无情，你不冷酷，你不无理取闹。
4: 哎哎哎，你们二位姓何吧？
2: 你咋知道嘞？
4: 我一来就认识你们俩。
3: 咦，咱俩还成大明星了，俗不人死的。
5: 孙子，孙子，孙子！
0: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别着急，你孙子不见了。
5: 嗯，我孙子是于警官。
1: 大爷，于警官走了。打今儿起啊，他就是您儿子。
5: 哦，你是于警官他爹。
1: 对，
0: 哎呦，不是不是，
4: 我们是同事。
3: 于警官，于警官。
0: 哎呀，你们大家别找于警官了，于警官调回家了，跟他老婆团聚了。
3: 他老婆都来了。
0: 啊。

0: 你怎么来了呢？
1: 我不来行吗？
0: 啊，
1: 我就知道我们家老于呀、
0: 啊，
1: 这大过年的，放心不下社区，放心不下工作
0: 啊。
1: 你说他不回去，
0: 啊、
1: 我咋办呢？所以我就把我这200多斤呀送来了。
0: 哎呀，哎呀，白瞎了这份大礼了。
1: 不是，
0: 老于都上火车了
1: 啊？他走了？不可能，他走不了。
0: 我、为什么？
1: 我在我们家呀，一言九鼎，我说句话，他吓得都哆嗦。
2: 是吗？
1: 不信咱一块喊一个，他准回来。
0: 哦，来，
2: 于三快，
3: 谁叫过来？
0: 于、老徐啊，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3: 哎呀，老少啊，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呀。
0: 你这时间来得及吗？
3: 哎，现在时间很富裕啊。
0: 哦，为什么？
3: 火车开走了。
0: 老徐啊，这嫂子在家肯定得生你的气啊。
4: 瞧
0: 你
3: 看，没事儿。我在家一言九鼎啊！
0: 哦，
3: 我说句话，那嫂子吓得直哆嗦呀！
0: 哎、
3: 开玩笑嘞，我跟你拍我喂！
0: 老于啊，你这是什么情况？
3: 我兴奋呐！哎呀，媳妇儿啊，你咋来了呀？
1: 我来了，你不
3: 来？我当然高兴了呀！
0: 媳妇儿漂亮不漂亮？
2: 漂亮！
0: 这分量足不足？
2: 足！
0: 咱两口子般配不般配？

0: 好演员。
1: 那是啊，
2: 包括人家这个声台形表都好啊。
0: 那演员得会呀。
2: 咱得，但他肯定，他说了，啊，他平时不怎么听相声，听曲艺。
0: 是，
2: 咱演一回什么呀？学电台。
0: 就没有那个身段，
2: 他那表演的让他突出不出来呀。
0: 光听说话
2: 就这意思。
0: 你这主意好啊。行
2: 吧，行吧，
0: 行行行。接下来请大家热烈掌声有请涂松岩老师。
3: 大家好。
0: 哎呀
3: 很高兴跟二位合作。
0: 涂老师您好。
2: 哎呀刚才我们那个商量了一下，咱们得合作表演节目，是不是？
0: 对了，
2: 因为您看您这个手指头受伤了，
0: 是
2: 临时受伤了，
0: 哎，
2: 所以呢这个跳舞类的节目呢就不让您的表演了。
0: 都爱不着。
2: 问问您啊，您听曲艺吗？
3: 哎呦，说实话，还工作比较忙，还真的没有时间多听，
2: 不怎么听曲艺。 啊太好了。
0: 好
2: 吧，那今儿这么着 啊咱表演一个什么呀？曲艺里边的传统节目，学电台。
0: 对，
3: 哦，学电台，
2: 学电台，
3: 就是每个人感觉自己是个电台，
2: 哎，就这意思。
0: 对了，
2: 咱们比试比试，我们俩是一头的，您一人是一头的啊？
0: 不是，你是中间的，咱们俩一人一头的。
3: 对，行，
2: 对，
3: 公平是吧？
0: 对对，
2: 这个您呢，先展示展示，听听您这怎么样？
3: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涂松岩电台将为大家广播一段啊。话剧《浮生》的李斯的独白片段。就像地上那一只一只的蚂蚁，以为可以自由自在地爬来爬去，可你们忘了，我的一根手指始终悬在你们头上，随时可以将你们碾成一滩一滩的黑水，而且还不费吹灰之力。如今只剩下两只，还是穿马褂的两只，听说还会说相声。我要留着你们到我的电台做直播，直播，直播，直播。啊，先说先说，
2: 给了一下马威是吧？
0: 你在这拖住他吧。
2: 哎
0: 我报案。
2: 您等会儿，您回来。不是，是这样的
3: 啊，
2: 咱知道他长处了。
0: 对，明白了。
2: 咱们不点他会的。
0: 怎么办？赶紧想办法吧。
2: 怎么办？那咱再点呗。
0: 再点，咱们还最后一个。
3: 还点呢？
2: 那怎么办？
3: 我觉得这个大过年的了，是吧？也别说非得分出个你赢我赢的，
2: 那
3: 是不
2: 是？
3: 哎，对，大家高兴就好。
0: 对，
3: 所以呢，咱们三个一起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是不是？
0: 这行，
2: 咱仨演什么呀？
0: 这么办，刚才呀，净涮我们哥俩了。你半天你呢也别表演，下边的时间呢，我们说什么你演什么。
2: 哎，我能演什么呀？我
0: 说什么演什么不完了吗？
2: 你们俩来电台，
0: 正式开始啊！
3: 哦，好嘞，好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在由陈印泉、
3: 涂松岩
0: 联合为大家播出新春特别节目精彩
4: 大

0: 放送。
1: 那下面呢，我们精彩大放送啊，为大家采播了一段来自前方啊世界体操锦标赛现场的一段体操的盛况。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俄罗斯著名的体操运动员霍尔金娜的孪生弟弟。
0: 霍霍你呢？
1: 现场为大家带来的体操表演。好，我们现在看到
0: 该我了。
1: 该
0: 我了。
1: 现在我们看到霍尔金娜的弟弟呢，霍霍你呢，已经款步走向了我们的台前。
0: 好，霍霍你呢，拥有非常优美的身姿。
1: 是的，他正在向观众致意。
0: 好，
1: 好。
0: 感觉霍霍你呢，现在心情有点激动和紧张，他正在靠呼吸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他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呼了一口气，又深吸了一口气，又深呼了一口气。突然，他不吸了，他继续呼气，呼气，又呼气，再呼气，你使劲呼气。好，他终于调整了过来，他坚强地站了起来。
1: 好，上炕。上杠干嘛去？
0: 非常优美的身姿站在了10米跳台之上，他看看底下的水面，并不敢往下跳。
1: 是的，他这时候举起了杠铃。
0: 对，杠铃250公斤重，他慢慢的举起，感觉有些费力。好，终于过肩了。好，就在这一刻，他又把铁饼扔了出去。
1: 在扔铁饼的同时，他又拾起了标枪。
0: 好，标枪飞出的一刹那，球又踢到他的脚下。好，他连过三人，临门一脚。
1: 好，又拿起了萨克斯。丢丢丢，
0: 他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运动员还是歌手，他沉浸其中不知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了些什么。丢丢丢，让他沉浸着去吧，去吧，
1: 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丢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冰、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

0: 以前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历次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是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3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过，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要求入党。
0: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

0: 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 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2: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跑的速度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2次，每次1个半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两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

0: 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1: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湘同志挪一个六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0: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四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1: 1980年的秋天，蒋南翔率团访问法国，让我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两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蒋南翔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蒋南翔本来就坐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0: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四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2: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浮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3: 我从1951年到1982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在南翔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4: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0: 2023年6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0: 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2: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提升网络生态治理能力，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央地同心谋发展专栏今天播出。中车太原数字转型让山西造高端装备领跑全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我们走进忻州市可兰县和大同市云州区，看当地党员干部如何把为民造福写在乡村振兴答卷上。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5月8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进行集体学习，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林出席，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宏忠做专题报告，与会同志认真听取讲解，进行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建设网络强国、建设什么样的网络强国、怎样建设网络强国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信息时代的时与势，扛牢管网治网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不断提高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的能力，更好助力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会议指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要营造好团结奋进的舆论氛围和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网络生态治理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守正创新，坚持法治护航，坚持系统观念，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着力提升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系统性、协同性，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综合运用教育、行政、法治等手段，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网络社会心态，坚决打击各类网络乱象。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健康有序发展，完善分级分类安全监管机制，筑牢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网络生态治理的全过程各方面，严格落实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不断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领导干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用好网上群众工作平台，听民声、查民情、聚民意、解民忧，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县直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山西台报道。
0: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铁路货车、承揽维修电力机车业务、有着百年历史的央企。作为山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链链主，他曾创下7天造一辆货运列车的记录，主导了我国铁路漏斗车3次技术升级，实现了太原地铁山西造，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机车检修基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车太原正在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国际化新赛道上加速冲刺。

0: 这几天，中车太原维修车间新投运了4条智能化产线，机械臂精准抓取车轮，检测数据实时上传。曾经靠工人经验判断的一些工序，现在机器可以自动完成。
1: 车轮加工线、自动化组装线，然后是咱们的驱动组装线，还有一个转向架绕程线，4条产线实现了数字的传输、上传和统计分析，集中管理。
0: 中车太原是全国电力机车检修品类最多的企业之一，国家铁路超1/3，地方铁路超1/2的电力机车都由他们来检修。为了提升检修效率和质量，这些年企业借力山西重点产业链质改数转政策和中国中车集团智能化部署，加快产线智能化改造。
1: 以前我们这个传统干这个活的时候，我们是需要4个人，现在整条线只需要1个人，之前是我们一天整条线只能干到1台车，现在一天是2台车，所有的作业达到了标准化。
0: 智能化变革不止在生产线，在中车太原研发中心，设计师正在为新款货车设计电子身份证，有了它，每辆车从出厂到报废，运行关键数据都能被记录分析，故障提前就能被预测。
2: 通过采用可读的一些就是电子标签，可以预测它的整个运行期内的配件的故障率，让它整个全生命周期内运维更智能。
0: 作为央企，中车太原完成车辆研发设计后，可共享中车集团国家级实验室和仿真平台，模拟真实线路运营，避免重复投资，同时还能对接更多院士专家资源，联合攻关，缩短研发周期，让研发成果迅速转化为市场订单。
3: 14/5期间，我们最核心的成就就是用科技创新破解了铁路货运的痛点，承担了107项重点研发项目，取得了100多项发明专利，依托一带一路，我们开发了40种出口铁路货车。
0: 目前，中车太原研制的搭载千里眼、顺风耳等智能监测系统的铁路漏斗车，通过了欧盟 TSI 互联互通认证和 EN15085 焊接认证，拿到了畅销全球的通行证，已开始批量出口，系列产品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目前，中车太原已经研制出12大类、60余种铁路货车产品，其中石茶漏斗车、煤炭漏斗车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90%和40%以上。14/5期间累计交付新造铁路货车超7000辆，完成检修电力机车1000余台，铁路货车超30000辆。
4: 我们呢，始终把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山西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我们的首要职责，协同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共同发展，深度的央地协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全方位的新机遇、新资源和新优势。我们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不仅是中国轨道交通的引领者，也是世界轨道交通的引领者。
0: 让铁路货车远销海外，中车太原靠的不仅是自身硬实力，还有产业链的共同托举。这些年，他们和泰钢、泰众、晋西等省内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和省内各高校、科研院所构建了产学研用合作机制，政企联动、校企协同、企企合作，30多家链上企业一起推动山西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整体跃升。半年前，在2025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上，中车太原一口气与湖南株洲3家企业签下合作协议，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专用车、复合材料铁路货车等领域强强联合，发力高端装备制造，
4: 立足15/5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当好产业引领的领头雁，强链补链的主力军，创新驱动的排头兵，开放合作的桥头堡，把更多优质项目、高端资源引入山西，不断地擦亮山西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名片。
0: 山西台报道。

5月9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出席开幕式，并宣布。

0: 五大会开幕，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林红玉出席并致辞，副省长朱晓东主持。本届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以引领健身展风采、健康快乐共幸福为主题。开幕式紧扣安全、节俭、快乐、精彩原则举办，来自全国的39个代表团成员及老年体育爱好者共3800余人参加。林红玉在致辞中表示，作为国家规格最高的老年人综合性体育活动，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开幕式首次落地山西太原，既是对全省全市体育工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我们健身事业的极大鼓舞。我们将以最优服务、最佳保障、最好形象当好东道主，全力护航大会圆满举办。希望广大朋友们在活动交流中收获健康、收获友谊、收获幸福，展示出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活力与精彩。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在山西、在太原多走走、多看看，品地道面食，访千年古建，感受三晋大地灿烂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雄奇秀丽的表里山河。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自2009年创办以来，每4年举办一届，已成功举办4届。本届大会于2026年4月至10月在全国15个省市有关城市及县区分项举办，共设柔力球、乒乓球、网球、匹克球、健身球操等14个适老化交流展示项目，预计吸引全国近1万名老年体育爱好者同台交流展示风采。5月10号，本届大会太极拳项目也将在山西太原正式开启。山西台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牢记嘱托这些年忻州市可兰县宋家沟村锚定搬迁稳得住、产业能致富、治理促和谐目标，写好异地搬迁后半篇文章。大同市云州区深耕黄花特色产业，让小黄花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振兴花。今天我们走进两地，看党员干部如何把为民造福写在乡村振兴答卷上。
1: 这里是忻州，现在我是在可兰县宋家沟的蓝莓种植园，现场果香四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已经有不少的游客前来采摘品尝。
2: 这个蓝莓种植园是去年宋家沟村党支部为解决村集体经济薄弱、增加村民收入引进建设的。4座蓝莓栽植大棚，年产量预计可达9000多斤，这不仅让村民务工有了好去处，也让村里产业发展有了高颜值、新盼头。
3: 环境也很好，然后蓝莓的品相也很好，多带一点给家里人尝尝。
4: 总书记嘱咐要让百千群众稳得住、能致富，这就是我们的政绩坐标。一人结扎一人干，不搞短期行为，让产业成为群众持久增收的铁饭碗。
2: 2017年，宋家沟村集中安置了周边14个深度贫困村的265名群众。搬迁之初，一度面临新林不认旧林、产业空心化的双重困境。怎么办？村党支部吸纳返乡大学生、搬迁村原村干部，推行党支部抓党小组、党小组连村民组、党员包户模式，筑牢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同时，当地立足生态优势，发展恒温智慧大棚设施农业，推广野生沙棘林采收业，规模化发展养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2025年，宋家沟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362元，村集体经济达153.74万元。
4: 从产业空心到多元发展，靠的就是正确政绩观这个总开关。为民造福没有终点，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
2: 5月，走进大同市云州区，田间的黄花苗长势喜人，静待盛夏绽放。方城新村产业园里，机器轰鸣，麦芽香与黄花清香交织，精酿啤酒不断下线，传统农产品变成为潮流饮品。
5: 这是我们的黄花精酿，年产5000吨左右，在河北、内蒙及周边城市很畅销。
2: 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花，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这些年云州区以全产业链思维做大黄花文章，当地联合科研院校开发了100多种新产品，

0: 了大同黄花公用品牌，发布了全国首个黄花价格指数，同时创新推行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实现多元增收。目前黄花产业已带动云州区20000名群众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5200元。云州区连续5年为1.7万名脱贫人口兑现人头一亩黄花收益分红，累计分红3000万元。坚实的产业支撑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1: 现在黄花不愁做，不愁卖，不愁收益，地里有收入，年底有分红，党委政府为老百姓办的都是实在事，这就是我们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成绩。
2: 我们将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做强黄花特色专业证，以实干实际为民造福，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0: 新州台和大同台报道。
3: 5月6号至9号，山西品牌中华行铸造专场活动依托第24届中国国际铸造博览会在上海举办，我省28家企业以及太古马钢泽州铸造专业镇参会。活动以产业交流合作与特色专业镇建设为核心，聚焦产业链协同升级与品牌化发展，全面展示我省铸造原辅材料、智能装备、精密铸件、特种铸件及下游应用产品，借助国际展会平台展示企业的产品和实力，加强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活动期间还开展了产业推介、行业研讨、经贸洽谈等一系列活动。山西台报道。
4: 万亩沃野，农忙不歇。当前我省大田玉米播种进入关键期，各地以北斗导航、数字平台等为抓手，推动传统农耕向智能化、集约化转型升级，科技赋能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5: 我现在是在河曲县刘家塔镇千亩良田复垦地的作业现场，多台大型机械正在抢抓农时开展播种作业。
0: 在新州河曲这千亩复垦农田里，大型播种机正开足马力播种玉米，地膜扇盖也在同步紧锣密鼓推进。银白色的地膜在田间整齐铺展，可保伤、增温、抑草，助力玉米幼苗茁壮成长。
6: 无人机撒肥能做到精用精壮，结合科学的土壤翻耕，能为后续作物生长打下良好的基础。
0: 记者了解到，刘家塔镇这片耕地总面积超4000亩，是当地通过矿山生态修复和荒坡沟壑整治复垦的稳产高产良田。旱能灌、涝能排、机能耕，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重提升。
7: 持续推进土地复垦改良，不断扩大优质耕地面积，全程推广机械化耕作、智能化管理，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0: 这些天，朔州怀仁这60多万亩的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播种机正在作业，播种、铺膜、铺滴灌带等工序一气呵成，行距误差还能控制在2厘米以内。
8: 全市呢，共投入了1000台套左右的播种机，啊，极大的节约了人工，还有融资的成本。这个播种期要持续到6月上旬。
0: 当地专业合作社还搭建起现代农事综合服务数字化平台，可通过田间铺设的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实时监测作物长势、病虫情况、灌溉排水等农情数据。目前怀仁市已初步构建起覆盖耕、种、管、收全链条的智慧农事服务体系。山西台综合报道。
9: 红花梁景区地处五台山南台锦绣峰脚下，平均海拔1700米，高海拔气候让这里的春天比平原地区晚了近一个月。虽已是初夏时节，但放眼望去，山坡沟壑间单瓣榆叶梅开得热烈奔放，花瓣一簇簇缀满枝头，在阳光下明媚动人。与之交相辉映的山桃花粉白相间，随风摇曳，淡淡清香铺满山间小径，随手一拍都是风景。
10: 现在这块就是山桃花我一夜没开的账晚，我要用镜头记录舞台的那个就是美好时光，让更多的人了解舞台，浙江舞台。
9: 除了竞相绽放的繁花，景区里还有2万多亩原始

0: 指桦树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与奇山怪石相应成序，构成幽静奇怪的独特自然景观，尽显五台山水的灵秀与静谧。新州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财政厅消息，为深入推进科技、金融与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全省创新驱动发展，2026年，省财政联动金融发布《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先投后股政府投资基金三大板块支持政策》，投入超4.3亿元，精准赋能科技型企业与成果转化。
2: 近日，全国首款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首批免费发放仪式在晋中国家农高区举行。活动面向太谷区4个乡镇的7个种粮大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场发放可覆盖1500亩农田的新型可降解地膜。这标志着我省有机旱作农业在保熵增温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系列地膜告别中试阶段，正式进入市场规模化推广应用。
1: 近日，携程研究院发布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数据显示，我省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次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大同跻身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榜单第9名，临汾小西天和大同云冈石窟分别位列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景区榜单第7名和第8名。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1: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29到12摄氏度。小甸区晴，30到13度。大同晴，27到7度。浑源晴，26到8度。朔州多云转晴，29到6度。怀仁多云转晴，28到9度。忻州晴，31到12度。五台晴，18到9度。吕梁晴，30到10度。蛟城晴，32到12度。晋中晴，28到11度。平遥晴，33到13度。阳泉多云转晴，32到13度。平定多云转晴，31到13度。长治晴，29到15度。长子晴，29到10度。晋城晴，30到13度。沁水晴，31到11度。临汾晴，30到16度。洪洞晴，30到14度。运城晴，32到17度。闻喜晴，31到1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这座两层的大房子占地面积仅400平方米。为了盖起这座房子，红梅拿出了自己和家人全部的积蓄。32年前，年仅13岁的红梅和一个人立下约定，一定要盖一座大房子给这个人住。如今红梅靠勤劳的双手和坚强的意志实现了约定，可这个人却消失了27年。
1: 有请。
2: 大家好，邱丹老师好。
1: 你好，你好，这位姐姐，来，请坐。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您，我们怎么称呼您，还有您今天来找谁？
2: 大家好，我叫红梅，今年45岁，来自广西桂林。来寻找我丢失了27年的弟弟。小时候跟弟弟有一个约定，就是盖一个房子给他住。现在房子盖好了，我来接弟弟回家。我是湖南衡阳一个农村家里面的，家里面四个孩子，我是老大，后面有3个弟弟，走失的这个是二弟。那时候爸爸总在外面打工，不在家里面。我们家那时候住的房子是那种土房子，墙壁就是泥巴砌的那种，头顶像是盖的是瓦片。家里面有4间房子，一间堂屋，一间厨房，2间卧室。妈妈带着2个小的弟弟住一间房子，我就跟大弟弟住一间房子。虽然那时候刮风的时候墙壁下面会有那种土块一块一块的掉下来，下雨的时候瓦片会漏雨，但是那时候我们生活得很快乐。87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雨水很多，但是房子漏得稍微厉害一点。我记得弟弟就是跟我说，姐姐，我们家的房子干嘛总是漏雨啊，什么时候可以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那时候我就跟弟弟说，只要我们努力读书，长大了以后姐姐就跟你修一座大房子，不漏雨的，也不掉泥巴的。当时弟弟很开心地跟我说，能不能有个二楼的、对，我说可以。但是快乐的时间没有多久，89年的时候我15岁，我的二弟只有7岁，家里不幸的事情发生。那时候舅妈带了表弟来我们家做客，妈妈就跟舅妈在厨房煮饭，2个小弟跟一个表弟，3个小孩子就玩起了火。
1: 玩火？
2: 对，就一把火把家里面烧得一干二净。等妈妈发现的时候，房子已经抢救不过来了，一把火就是把所有的全部烧光，就是看到几朵黑黑的墙在那里。那时妈妈哭得很伤心，妈妈就跟我们说，现在怎么办，唯一接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91年的时候我17岁，爸爸就是带着我们一家到了广西住旅过，那时候住了3间房子。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一家等于是住的地方和干活的地方在一起。
2: 对，住了旅过有钱回家就可以修房子了。到了92年的时候，农历正月的时候22，那天早上很平常，我就在那里洗脸，二弟就蹲到我旁边，他就蹲到那里，姐姐，我给你洗一盆水好不好？我说你能不能再懒一点，2个人洗一盆水有多脏，我才不给你洗。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去做事。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没回来。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爸爸妈妈回来了，但是眼睛

0: 是红红的，没有精神，很憔悴。回来只是交代了一句：“你在家里面带好弟弟，看好家。”又出去继续找。
1: 就那时候就是确定弟弟丢了。
0: 对。陈弟弟丢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让我开心，让我生气，但是感觉心里面总是空空的。边搅拌的时候，就是突然听到一声嘣，爆炸一声。当时看到手的时候，马上就到厨房里面去拿牙膏，磨牙膏的时候才发现烫了两个洞了。
1: 我能看看你这个手吗？烫的那两个地方。
0: 20多年以后还有这两个洞在这里。
1: 两块大疤。
0: 对，但是当时是两个洞。
1: 就是平常咱们如果烫一下，可能就是红了，然后起泡。
0: 对。
1: 你这是直接等于是烫透了，等于铝水就把你的皮肉就带掉了。
0: 对对对。
1: 这是你碰上的最危险的一次吗？
0: 不是。
1: 这还不是。
0: 我的工作原来就是抛电铝锅。平时抛电铝锅的时候，我是很小心很小心。
1: 嗯。
0: 真的是打起12分钟的精神。原来的铝锅中间就是三片这种纸片。硬硬把它敲住敲紧，
1: 嗯，
0: 底面拴了马达。如果你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承受不起那种后果。
1: 如果出现问题会怎么样？
0: 如果出现问题深了的话，它就会飞出来。我一发现声音不对的时候，我就马上要关到那个导讯开关，
1: 嗯，
0: 马上关住，
1: 让马达赶紧停。
0: 对，
1: 嗯。
0: 但是那天晚上就是赶货期嘛，
1: 嗯，
0: 妈妈他们也指望不下，
1: 嗯，
0: 我就是抛掉那个铝锅盖，加班加到凌晨了，很困。太累了，累了就是抛铝锅盖的时候，就是一下不小心，就是打了眯了一下眼，而不是打倒那个铝锅盖，就是沿着我的指甲盖直接切锅，
1: 就是眯了一下，
0: 对，
1: 就手就挨到那个转的锅盖上了。
0: 对，从这个地方大拇指盖切到差不多到了第一个关节。
1: 哎呦我天哪，全切开了
0: 啊。对，切开了。当时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烫，只是看到流了很多血。自己
1: 怎么可能不疼啊，十指连心啊。
0: 我就拿那个布条一圈两圈三圈四圈硬劲的把它捆紧止血。对，止血。没有去医院，因为到了凌晨了。但是后来的时候，等他已经愈合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这么新的伤口。
1: 这些事儿妈妈知道吗？你做这些时候受的这些伤。
0: 当时的时候不会告诉他，爸爸妈妈找弟弟已经很辛苦，但是我就是能够自己扛下来的事情就自己扛下来，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那时候我就是想到，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不管再苦再累，我一定要挺住这个家里面。
2: 弟弟丢失后，红梅从未忘记她要给弟弟盖一座大房子住的约定，哪怕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伤，他依然咬牙坚持。他的坚持也得到了回报。2004年，他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约定。
0: 当时做了几年生意以后，攒了一点点钱。04年我就拿去我们自己所有的积蓄，跟妈妈在原来住旅馆的地方建房子。那时候我就跟妈妈商量，我就建一个2层的，留了一套最大的给二弟。我当时很开心，因为我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也终于实现了我跟弟弟的约定。房子修好了，我心里面很开心，就在心里面呼喊：红呀，我的房子终于修好了，现在你在哪？姐姐好想你。到了2013年，妈妈60岁的时候，她就跟爸爸两个人去了深圳，跟着弟弟生活。原来是说大房子还有一点人气，但是现在就是变得空房子了。
1: 房子虽然现在经过大家努力建起来了，但是里面没有人了。

0: 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作为大姐，你付出的和承受的好像是最多的。你觉得你为什么要承受这些？
1: 我曾经答应过弟弟，我就是要建个大房子给弟弟住，那个房子而且是不掉泥巴不漏雨的房子，还要带二层的。虽然这么多年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但是我心里面一点都不累。我爸爸可能开始给我取名字的时候也有一定的意义，红梅嘛，可能就是希望我像红梅一样的坚强，但是我认为我做到了。这么多年不管受的苦再多，我也没有放弃。
0: 这真的是一只傲立雪中的红梅。
2: 听了他的故事，我们感觉他特别强大，感觉他人如其名，他身上真是有那种红梅的品格，凌霜傲雪，不畏严寒，不怕困难。弟弟那么一句话，其实成了他的一个目标，成了他的一个方向，让我们感觉对这个姐姐非常敬佩，也希望姐姐呢这么多年的苦没有白受，希望姐姐的梦能成真。
1: 谢谢谢谢。
0: 红梅今天来找弟弟，抱着很大的希望。有谁跟你一块儿来吗？
1: 爸爸妈妈。
0: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爸爸妈妈。
3: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些年找儿子辛苦吗？觉得？
3: 我女儿辛苦了。
0: 女儿辛苦。
3: 她要是回来，我就接她一起回家。这一年。
0: 回刚才那个大房子。
3: 对呀，对呀，就是回那个房子。
0: 红梅带着爸爸妈妈一起，
3: 好，
0: 我们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4: 红梅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是叫洪亚，1982年生人，1991年全家去广西的泉州县做铝锅制作，1992年弟弟失踪。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立即在我们宝贝回家网寻找相关的寻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和你弟弟相符合的寻亲者。于是，我又联系了警方为你父母采血。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寻亲者父母的血样输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4: 那么今天能否找回你失散了27年的弟弟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陈弟弟丢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让我开心，让我生气。但是看到那个吕波，我又觉得还又看到了希望，因为吕波卖了可以赚了钱，赚了钱以后就可以找弟弟回来。

我的房子终于修好了，现在你在哪？姐姐好想你。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请不要伤心了，因为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不要哭了阿姨。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采血比对，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洪亚，我们已经找到了。他长得很白，眼睛也很大，我看应该是跟姐姐特别的像。另外我也知道你们一定特别的想念他，所以呢今天我带来了他的照片，就在这信封里，咱们先打开看看好不好？
1: 闪点他红我操。
0: 最初他是被人贩子拐到了云南，大了几岁之后他就去了湖南长沙打工。当然呢他也记得家里的铝锅作坊，记得爸爸妈妈，重要的是他也记得有一个很爱很爱他的姐姐。但是今天他之所以不能够来到现场和你们团聚，这是因为他的一些行为触犯了法律，他目前正在湘潭县看守所服刑。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帮他找到家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他特别的激动，他跟你们一样一直哭个不停，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想你们。所以呢来阿姨，所以儿子托我们给您带来了一份礼物，咱们一起看一看好不好？不哭了，咱看看视频啊。

0: 弟弟和狱友一起叠了千纸鹤，看看，这就是儿子。
1: 这卦。
0: 对，这是他和狱友们在一起叠千纸鹤。
2: 爸爸妈妈，真是我想你们了。

0: 能和爸爸姐姐，他说他很想你们。哎呀，我很傻。我把这个交给您吧，来，姐姐一起拿着，给妈妈看看。来，看，这是给您拿回来的千纸鹤。弟弟说了，把它交给你们，让我们带一句话。 请你们一定要等着他回家，好不好？阿姨，您别着急，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要告诉您，再过5天，只有5天，洪雅就刑满释放了。哇！所以。
1: 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别哭，咱们一起去，把他接回家，接回那大房子里，咱们一块好好过，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3: 阿姨，听我说，还有5天啊！
0: 对，
3: 什么概念？您今天回去，马上过周末，让女儿陪您在北京转转，谁也都不想了
1: 啊！
3: 看看天安门，看个天坛，去长城玩2天，然后。
2: 儿子就出来了，我们就去接他，
1: 对，就去接他，
2: 好不好？
1: 好。
2: 哎，你看笑了，笑了，
1: 笑了，终于笑了。
2: 5天以后，这个家能团聚，爸爸妈妈，两个弟弟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个大姐红梅。那么多苦难，她都扛过来了，所以最后红梅，两句诗我送给你。 第一句是“已是悬崖百丈兵，犹有花枝俏”，红梅俏丽枝头。第二句是送给你们未来的幸福生活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1: 谢谢。

五天后，红梅带着爸爸妈妈来到看守所，迎接弟弟回家。弟弟积极改造，以全新的自己回归社会和家人的怀抱。

0: 分离27年，他们终于可以在这一刻紧握彼此的手，诉说思念。
1: 姐姐，这么多年辛苦了，以后我们一起撑着这个家。
2: 以后在我们的新房子里面，以后再也不会漏雨，只有快乐，充满爱。

0: 红梅傲雪，凌寒绽放。27年后，红梅再次拉着弟弟的手，共同走进约定中的大房子。而这次团聚也带给弟弟从头再来的勇气。他表示会承担起肩上的责任，开启全家人更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

0: 运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000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000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

0: 这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新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两三千块钱。
5: 没错。